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童安格的音乐代表作。童安格的音乐风格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感情、人生，还涉及到很多人文社会。他的音乐有着一种不同的韵味，充满磁性的嗓音让人沉醉。1989年发行歌曲《永远不要说放弃》，这首歌在童安格的音乐生涯当中也具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这类励志风格的歌曲展现了童安格在音乐表达上的多元性，以其深情优雅的情歌风格收获了广大歌迷的心。

1990年，童安格发行音乐专辑《花瓣雨》，创作了一首歌《把根留住》。这首歌歌词富有着诗意，表达了人们对故乡、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珍惜之情。歌曲当中的根可以象征故乡、亲情、友情、传统文化等，传达了一种勿忘本的精神。这首歌曲不仅在华语乐坛广受欢迎，还反映了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主题，希望人们不忘本，留住文化根源。歌曲一经推出，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尤其是对于身在他乡的华人来说，这首歌曲也唤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许多人的情感和记忆。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让生命等候》，收录在童安格1989年发行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这也是由童安格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写的是一种对于生命和自我前途的迷茫，以及对挫败的态度，介于励志和消极之间。童安格用自己宽厚又磁性的嗓音，将这首歌处理得雍容华贵，充满贵族的诗人气质。让生命等候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其实有很多歌手代表作可能不止一首，希望我们挑选的这首歌，这位歌手是你的喜爱。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

0: 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每当我
1: 背上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来自胡夏，那些年。

这首歌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由九把刀作词，胡夏所演唱，收录在2011年8月8日发行的专辑《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电影原声带当中。

歌曲来自胡杨林，香水有毒。04年，胡杨林在一次录音过程中，即为老鼠爱大米原唱王启文做和声配唱时，被音乐公司所发现其柔美的音色以及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进而开始为他筹划制作这首歌曲。

0: 特别提醒，雅生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生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生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加这首歌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由文正作曲，杨玄宇作词，翟松编曲，青鸟飞鱼所演唱，于2009年6月18日发行，收录于专辑《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原声带当中。

下来歌曲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一人一首成名曲，希望今天歌单是你的喜爱。如果有时间，不妨和亲朋好友一起去看一场演唱会或者音乐节，也是一种不同体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曹格的音乐代表作。曹格在华人乐坛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代表作，而他的作品呢，有一些是来自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反映出了他在音乐中寻觅自我、找寻生命力量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才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曹格的《寂寞先生》，他被称为金曲情歌大师。当年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转折之后呢，他推出了深情的主打歌《寂寞先生》。这首歌反映了他要重新找回爱情和生命的力量，是经典的黑色情歌，诉说了从音乐之路当中去窥探自己虚弱晦暗的内心世界。歌曲高音部分高亢的嗓音直冲云霄，震撼全场，而低音部分也被曹格演绎的细腻有余，激昂时痛彻心扉，令所有的听者深深的折服于曹格精湛的唱功与深邃的演绎。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早间呢9:01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节假日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倩倩。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6月21号，是我们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也是父亲节哦。

首先在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滁州市呢，这个早间预报显示，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偏东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22号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这两天滁州市呢，都是一个降雨量比较明显啊，甚至从端午节的第一天开始，滁州的降雨量已经位居了全国的前列啊。所以说呢，这两天大家出门也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要带好雨具哦。

张韶涵演唱会即将在下一周开始，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这个就是买票去看啊。像我的话，我也是跟我的小伙伴们约好了一起去看这个演唱会。毕竟对于在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啊，其实我是90后，我从小啊就是听着张韶涵的歌啊，就包括她的很多首歌就经常去 KTV 都会唱，所以说他来到了家门口开演唱会，那肯定要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楚州站将于6月27号晚间的7点半在楚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那我们来关注到啊，这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去看演唱会的话呢，如果你开车的话可能会比较不太方便，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乘坐公共交通专线。那白天入场免费的公交接驳专线1号线呢，是从楚州北站到奥体中心，中间停靠点为楚州北站、楚州大剧院、中国人寿、清流公园、银花新村、八中、锦绣园、政务服务中心、五月广场西、恒丰路站、阳明路站、仁和路站、仁义路站，还有奥体中心。那运营时间呢，是6月27号中午的12点半到晚间的7点钟。那么也有从楚州的高铁站到奥体中心的接驳专线

二号线，这样这条线呢方便从外地过来观看演唱会的小伙伴们啊。这停靠点为滁州站、阳明路站、仁和路站、仁义路站、奥体中心，那运营时间同样是6月27号中午的12点半到晚间的7点钟。同样在夜间散场也有免费的公交接驳线啊，奥体中心到滁州北站，那回来的路线跟去的路线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这就比较方便啊。像住在老城区的我们，像我家就住在北站附近，那这样的话，这条线正好符合我去观看这个演唱会，就觉得还挺方便的，而且还是免费的哦。

那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正是返程的高峰期。端午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呢？也可以就是大家要关注好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车流量的变化，注意行车安全。同样的话呢，今天也是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筷子兄弟的父亲。

很多人在思念亲人的时候，有的会用文字写下来，有的会用画画下来，有的会用音乐来表达。音乐好像是能给我们更深的感触和情感的共鸣，也让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分享这首来自于筷子兄弟的《父亲》。祝所有的父亲在今天的这个节日里啊，父亲节里节日快乐。那《父亲》这首歌呢，也是由王太利创作词曲，赵嘉玲编曲，筷子兄弟演唱的一首歌。那这首歌也是微电影《父亲》的主题曲，收录于第二张迷你音乐专辑《父亲》当中。那也是这个王太利在拍摄这个老男孩的时候啊。

这首歌也是来自于筷子兄弟的《老男孩》，从歌名到前奏到歌词，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青春。哪些歌的前奏一响起就让你秒回青春年代呢？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曾经在你青春里唱响的歌曲。那我属于是90后，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听，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喜欢听徐良啊、汪苏泷啊这些，包括张韶涵，同样这一首《淋雨一直走》也是陪伴着我的青春年代。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

0: 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记忆。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基挖，

0: 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

0: 网络上法制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好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好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好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好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记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手举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记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零几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零几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0: 中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沉香在校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呢？继续分享来自。

这首歌曲收录在胡彦斌2004年8月25日发行的专辑《Music 混合体》当中，也是历史电视剧《金歌传奇》的主题曲。红颜由林文炫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以 R&B 风格见长的胡彦斌在创作红颜的时候，强调整个曲调的抒情意味的同时，将多种音乐元素运用其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也是由光良作词作曲，收录在光良2005年1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童话》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光良的代表作之一，他想要传达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

接下来歌曲来自阿杜的《思夜》，一人一首成名曲，如果要做完的话，恐怕需要好几年的节目量。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陆续推出这类专题，希望朋友们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

0: 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

0: 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天籁之音。他是诗人笔下的吟游歌者，是电影与电视剧中的情感化身，更是无数人心中的不灭星光。他就是齐豫。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更多的关注到齐豫的 OST 歌曲。他的经典歌曲不仅被导演和制片人选作影视音乐，同样呢，在这么多年的创作当中，他也为电视剧和电影创作了不少经典的优秀作品。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1997年电影《欢颜》的同名主题曲，是齐豫的成名作之一。李泰祥的旋律如诗如画，齐豫空灵的嗓音仿佛穿透荧幕，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执着与命运的苍凉娓娓道来。这首歌不仅让她拿下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更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

下面这首神话情话是1995年 TVB 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其与周华健合唱堪称旷世绝响。歌词如金庸笔下的爱情荡气回肠，其余的高音如姑姑的素衣飘渺，周华健的深情似过耳的执念，唱尽了杨过与小龙女跨越生死的痴缠。

这首来自1989年电影《八两金》的插曲，由齐豫作词，齐秦作曲，歌声如船桨划过水面，带着淡淡的乡愁与未圆满的爱情。电影中洪金宝饰演的男主角目送爱人出嫁的场景，配上齐豫的吟唱，让无数观众

将来这首歌《上古情歌》作为电视剧《大明风华》的插曲，这首歌的歌词取材自《诗经》，旋律悠扬如史诗，其余的声音仿佛穿越千年，将宫廷中的爱恨与历史的厚重完美交融，被乐迷誉为听觉版的古典画卷。一起来听一下。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介绍到奇遇的

歌曲这部分的歌曲呢，我称为诗与歌的对话。比如这首著名的《橄榄树》，提到奇遇，怎么能少得了这首传世之作呢？三毛的词写进了《流浪与乡愁》，李泰祥的编曲如旷野长风，而奇遇的嗓音则是自由与孤独的化身。他说，唱《橄榄树》时，故乡二字总让我心头颤动，这何尝不是每一个游子心底的共鸣。

这首《梦田》是齐豫与潘越云合唱的，是三毛半自传专辑《回声》的终章。简单的歌词，每个人心里一亩田，被齐豫的高音浇灌成一片希望的绿洲。三毛曾说，齐豫是天使，而这首歌正是天使洒向人间的

继续回来，这首歌《九月的高跟鞋》是都市女性的缩影，其运用飘渺的声线唱出繁华背后的寂寥，赤脚踏过青苔的意象，让每个在钢铁森林中独行的灵魂找到共鸣。一起来听听这首具有城市与禅意的现代女性灵魂独白。

其余作词齐秦作曲的《飞鸟与鱼》被誉为最遥远的爱情诗，一个翱翔天际，一个深潜海底，注定无法相遇的悲剧，被他唱出了超越世俗的凄美。一起来听听齐豫的声音。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

0: 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莲花处处开》充满了禅意，其余的歌声如泉水涤心。他唱缘起缘灭，世事皆无常，提醒我们珍惜当下，让无数听众在喧嚣中找到片刻宁静。

有这么一首歌会让你相信情歌真的是不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周华健与齐豫跨越时代的对唱《天下有情人》。这首歌被网友称为核弹级催泪弹，齐豫的高音如泣如诉，周华健的深情厚重如山，两人用歌声诠释了何谓刻骨铭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

0: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了。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闻，新鲜说。中国湖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

0: 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蛙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张栋梁的音乐代表作。张栋梁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国内的歌迷来说是很陌生的，然而提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在04年红遍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中的大街小巷，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哼唱出来。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在新马成名，没有来到中国做任何宣传，就有一首歌能在各大网站卡拉 OK 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不得不称之为奇迹。这首歌是翻唱自1993年新少年俱乐部发行的同名歌曲，是一首充满了怀旧情感的经典歌，表达了在孤独时对某个人的思念，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安慰。这首歌自发行以来深受听众喜爱，尤其是在校园中广为传唱，它不仅陪伴了许多人度过了孤独的时光，还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回忆。张栋梁演唱的版本更是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成为经典之作。

2004年，张栋梁发行专辑《首选张栋梁》，收录了一首抒情风格的单曲《寂寞边界》。歌曲以寂寞与情感背叛为核心主题，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展现失恋后的伤痛与挣扎。歌词中反复出现的寂寞边界、爱已失窃等意象，强化了情感破碎后的孤独感。作为专辑的主打歌，由周传雄为其量身打造，也是张栋梁早期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张栋梁为台湾偶像剧演唱的片尾曲以及核心主题曲，叫做《北极星的眼泪》。温柔细腻的声线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以清新略带忧伤的旋律为基调，隐喻青春时期对方向与情感的迷茫和渴望。作为青春记忆的载体，歌曲精准地捕捉了年轻人对爱情梦想的追求与遗憾，尤其引发80后90后群体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张栋梁在华语乐坛的抒情歌手形象。

2006年，张栋梁还演唱了一首叫《小乌龟》的歌，也是台湾偶像剧的主题曲。轻快的旋律，甜蜜的歌词，成为了经典青春回忆符号。歌曲以乌龟比喻爱情当中的坚定守护，传递温暖包容的情感内核，与剧中男主角的温柔形象深度契合。张栋梁的演唱风格兼具清澈与醇厚，赋予歌曲初恋般的悸动感，成为了古早偶像剧 OST 的代表作之一。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

0: 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6: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7: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 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8: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9: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0: 很快就修好了
9: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1: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4: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 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6: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0: 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8: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3: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0: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9: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1: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 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7: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3: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7: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风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2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消息，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以及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5个集中整治问题工作进展，两优一先推荐评选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以实际行动衷心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认真抓好学习宣传，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要在落地转化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巩固拓展。

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我市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弄虚作假问题、盲目蛮干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五个集中整治重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把开展集中整治与抓好中心工作等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有关会议部署，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运行持续向好。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抓好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聚焦全程分类、源头减量、科技赋能、习惯养成等工作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本台消息，6月18号，市级总合长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工作情况和防汛抗旱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级总合长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级总合长第10次会议部署，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推动河湖保护治理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续健全责任体系，狠抓重点任务落实，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要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好水域岸线空间，扎实抓好中央及省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强化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用好河湖长加检查长等工作机制，夯实安澜河湖屏障。要加强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从严保护饮用水水源地，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果，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系统推进水生态修复提质，厚植生命河湖本底。要深入践行治水为民理念，常态化抓实河湖管理，多渠道强化群众参与，形成人人爱水、护水、亲水的社会共识。要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工作格局，营造全社会齐抓共治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统筹做好抗旱保水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明光市、凤阳县两个县级总合长做工作述职，其他县市区和市级合长会议成员单位做书面述职。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市政府领导包保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审议《滁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待拟稿等。
会议强调，各责任单位要明确时间节点，找出解决路。

请加大推进力度，力促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市督查考核办要强化督查督办，动态掌握项目进展，紧盯堵点，跟踪问效，推动问题解决。会议强调，要坚持务实有效，条例制定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要契合工作实际，便于落地执行。要理清各方责任，明确电梯生产、使用、检验检测、维保和物业等全链条主体责任，统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引导群众安全乘梯，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引江入厨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实践，它所彰显的攻坚克难的实干作风、跨区域联动的协作精神以及民生至上的为民情怀，给全市卫健部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今天系列访谈专栏播出，对标引江实干兴厨，深耕健康厨周新征程，访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周巧玲。十五五时期是厨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全市卫健部门将以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为标杆，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着力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的难题，全力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首先是强基层，让老百姓的小病慢病在家门口就能解决，通过医联体、医共体合作，把好医生、好技术送到基层，加快基层医疗机构设备提档，力争今年中心卫生院 CT、普通卫生院 DR 配备率达到85%以上，实现乡镇做检查、县里出诊断，结果全市互认。其次是强县域，筑牢县级医院就医主阵地，建立县级公立医院六项投入保障机制，推动县级医院加快临床服务五大中心、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建设，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拧成一股绳，实现信息互通、药品同质、服务同标。再就是强龙头，让市级龙头医院发挥救急救难创一流的引领作用。去年在全省率先实现省级区域专科医疗中心市级医院全覆盖，近期市医院普外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实现我市零的突破。周巧玲表示，除三大板块能力提升，卫健部门还扎实推进十项卫健惠民实施落地，目前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互认超300项，各县市区均开设心理门诊，配备血透服务，13家医院开通用血直免窗口。生育支持方面，去年发放育儿补贴近5.4亿元，普惠托位占比稳定在90%以上，各县市区均建有公办独立托育机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转阴天，东北风4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23号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主题：深夜归路人，给深夜归家的你留一盏灯。播放一首音乐，那些适合夜晚相伴的歌。继续分享来自王二浪，如果爱忘了。

这首歌来自王二的翻唱，歌曲来自原来是电影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由林天爱作词，唐田、李志清作曲，戚薇是原唱，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如果爱忘了》当中。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孙燕姿为了表达对于人与人之间细腻与奔放的情感，选了《上好的青春》这首歌来感谢自己的青春，也献给自己的歌迷。歌曲里的一句闽南语歌词《上好的青春都是你》，是继天黑黑之后孙燕姿相隔13年再次挑战闽南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0: 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愿你有故乡》。这首歌是由少年配作曲，叶芝然作词，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流行音乐，发行于2019年9月12号同名专辑《愿你有故乡》当中。歌曲中的故乡是每个人心中的港湾，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慰藉。

深夜归家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其意义大尽相庭。对于一些人来说，深夜归家是心灵的慰藉，是温暖的港湾。无论多晚，家都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亲人的等待和灯火的温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招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从大家好久不用的旅行背包里翻出车票、明信片和关于旅行的那些歌曲，它们有的像公路电影一样辽阔，有的像站台一样告别酸涩的回忆。今天分享关于旅行歌曲，说不定就有一首能让你立刻出发。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这首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旅行圣经。陈绮贞用一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把分手和远行缝成了同一件风衣。

有人说他矫情，但谁没有在旅行的时候偷偷循环过呢？旅行的意义就是让遗憾酿成盐粒，让回忆酿成酒。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旅行》来自于许巍，他的嗓音像磨旧的登山靴，唱着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穿行在青涧。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但比电影更加的戳心。多少人听着他辞职去旅行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那些路上的风景与冒险。朴树《平凡之路》，韩寒用这首歌给后会无期盖章，但朴树唱的是自己的半生。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是热血，中年才听懂这是和解。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佩妮在这首歌里列了一串任性的清单，去东京铁塔看夜景，去威尼斯看电影，去阳明山看海域。独自旅行的人最懂，孤独是自由的零钱，总要找地方去花掉。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金志文《远走高飞》，有人说这是抖音神曲，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的出走宣言。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听着这首歌打包行李，连叠袜子

接下来王菲的这首《乘客》改编自瑞典民谣《Going Home》，王菲在这首歌里唱出了东方人的欲言又止。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车里的人各怀心事，就像旅途的我们，借一路温暖，在各自零落。

在《走路去纽约》这首歌当中，陶晶莹的声音温柔的像个迷路的诗人，放慢脚步去纽约的路用走的。这首歌治愈了很多被 KPI 追杀的职场打工人，原来旅行不是地理位移，而是心境的重置。

接下来这首歌《沙漠骆驼》来自于展展与罗罗。有人说他土，但同样对他的旋律耳熟能详。这首歌告诉我们，迷茫是去西北吧，戈壁会教你什么叫逍遥快活。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亭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再来这首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李健的民谣呢是给游子的创可贴，风吹麦浪，吹烟换归人。李健的歌声能把远乡唱成故乡，一起来听一听。

节目的收尾必须来点浪漫的歌曲，林俊杰《醉赤壁》，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旅行最妙的不是风景，而是某个瞬间的心跳。

0: 听见你。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一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的音乐代表作，他是香港的创作型实力派偶像歌手，音乐清新质朴，婉约动听，他的声音充满感性，引人共鸣。一首《偏偏喜欢你》，真情流露，曾经是无数恋人的浪漫情话。《偏偏喜欢你》收录在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几乎是陈百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首作品之一，曲风也是他很喜欢的中式小调。在这首歌中，歌迷可以欣赏到陈百强款款深情，能够使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的演唱功力是如此深厚，发音吐字坚实有力，喉底洪亮清新。他郁郁寡欢的歌声将多情男子的矛盾、失落、自省等真情实感清晰。

1989年，陈百强发行专辑《一生何求》，同名的主打歌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惦记这一些》。陈百强在一次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被深深吸引，于是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于是重新填词，将原曲的情爱纠葛改为对人生的急问，形成了现在的《一生何求》。这首歌也被形容为由3岁到80岁都能够唱的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探讨人生哲理的歌曲，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宵多珍重》，收录在专辑《倾诉》当中。歌曲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被陈百强演绎出了一种典雅风格，赋予了时代的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聚会结束之后都会习惯地说一句：今宵多珍重。

1985年，陈百强发行专辑《深爱着你》，同名主打歌是轻快的一首歌曲，轻快的节奏深刻地演绎了对爱情的渴望，也展现了陈百强刻骨铭心的情感，充满了对爱人的无限痴情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展现了陈百强忧郁的性格和深厚的感情色彩。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79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专辑，那一年他才21岁，一举成名。眼泪为你流是这张专辑里最红的歌，当时在一片武侠剧港剧主题曲垄断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占得一席，当然也奠定了他港乐偶像派歌手的路线。

1985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专辑《陈百强精选》，有一首歌叫做《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是他为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创作的插曲。歌词深刻表达了等待和错过的情感，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且执着，传达了用一生等待一个对的人的情感。

在香港的影坛，歌星从影是很常见的现象。陈百强参演的影片不算太多，自成名之后陆续接拍过几部青春励志的电影。1980年上映的《喝彩》就是陈百强首部担任主演的影片，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喝彩》也由他来唱，更加以祝福的口吻鼓舞着人们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失败，去寻觅幸福而美好的人生之路。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1981年发行的《念亲恩》，这首歌是歌颂父母恩情的歌，对于陈百强来说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他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必唱这首歌。陈百强同年主演的电影《失业主》当中，这首歌也被挪用为片中的一首插曲，曲词流露出的是一种对于父母的深切关怀，每一句歌词都是直抒胸臆，处处表达出对父母亲情的咏叹和挂念，旋律朗朗上口，既富有古韵又有现代流行乐的节奏，强烈的人文气息使得这首歌曲在一段时间之内响彻了都市的大街小巷，深受欢迎。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曲选自乐坛的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82年，陈百强发行专辑《倾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疾风》。这首歌以其活泼热闹的节奏和拉丁风格著称，混合了巴西的森巴音乐与爵士乐的元素，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舞蹈训练舞曲。歌词充满了励志的意味，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星驰在年轻时曾将这首歌作为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听一听。这首歌的励志精神可以说激励了无数努力奋斗的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983年，陈百强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不》，这一年可谓是陈百强的巅峰时期，不仅同时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与十大劲歌金曲的双重奖项，还相继发行了两张唱片，都达到了白金的销量。当时的陈百强在香港乐坛的成就和风头一时无两。这首浪漫不羁的《不》，旋律节奏明快，歌词简单直率，把当时年轻人追求自由的浪子情怀全部的袒露了出来。他也凭借这首歌曲表达了自己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渴望。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烟雨凄迷》，发行于1988年，也入选了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尤其是十大劲歌金曲，对于陈百强而言，更是阔别了5年之久的奖项。这首歌的作曲者李小田曾经评价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最多只能打70分，而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和方式，将一首平常的歌曲唱成了经典。他的演绎的确令人折服，情绪的表达哀而不伤，从第一句一天一天开始，再到烟雨凄迷伴我独行的幽怨，随着烟雨弥漫的情景在尾声中戛然而止，给歌迷带来一种隐隐多情郁郁中的感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烟雨凄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游戏音乐啊。其实在我们接触游戏越来越多的今天，已经可以了解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各方面艺术汇总的一个文娱产品，在当中呢也有不乏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今天我们就聊到一款国产武侠网络游戏。2014年正是剑网三同人文化繁荣的时期，游戏里高水准的美术水平和丰盛的角色设定引爆了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形成了当时乃至现在仍显独特的同人文化圈子。即使没有玩过剑网三，也听过他的歌曲，看过漫画，见过游戏的 coser。对玩家而言呢，同人文化更是填补了游戏之外的娱乐内容，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众多同人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首歌，关于师徒，关于等待，关于不忘初心，一经发布就获得了众多玩家的共鸣，传唱了很多年。它的名字叫做《眉间雪》。与其他同人歌曲不同，《眉间雪》所讲述的是一对师徒之间无关风月的相思。很多人在陌生的游戏世界当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认识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师父。歌曲里孑然一身的师父见了一个小徒弟，相依为命。小徒弟长大了，厌倦了师父的唠叨，想闯荡江湖，想名扬天下，便告别师父，独自下山去。许多年过去，徒弟历尽千帆，当他也收了自己的徒弟，才幡然意识到，江湖就像一个轮回，我们在这里与一个个亲友相遇、相知又相忘江湖。昔日有人见证我的成长，有一天我也会目送他人远去。这样的感情无关风月，却能刻骨铭心。事实上，《眉间雪》这首歌的故事也是许多网络游戏玩家的写照。大多数玩家都跟歌曲中的徒弟一样，被师父从萌新拉扯为大侠。当不再依赖师父自己闯荡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跟以前的游戏好友渐行

渐远。或许是其中的故事太过意难平，又或许是歌曲唤起了大家心里的记忆，梅先雪成为了江湖乃至国风圈人人传唱的入坑神曲，也引发了许多游戏玩家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再创作。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剑网三玩家同人创作的歌曲，叫做《我的一个道姑朋友》。这首歌翻唱者数不胜数，那句“你是无意穿堂风，却偏偏引山红”一度成为当年的非主流金句。歌曲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虐。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特别，也很大气磅礴，是由凤凰传奇为剑网32周年演唱的纪念主题曲《万象长安》，演绎的是游戏中的长安，也是历史中的长安。曲中菱花唱世人口中的长安，是关河天星倒悬，史书翻页的长安，是山海青岛宫阙，不禁让人想起李太白的那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夜曾经照古人。虽然从未见到过他口中的长安，却在凤凰传奇的歌声里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世之态。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剑网三游戏的同人创作歌曲《参商》。谁念着天地玄黄，动如参商。参商原本是天空中两个遥不可望的星城，他们遥遥相望，却永远不能见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可能是出家人自带了一种清规戒律，一种距离感，所以说一些文艺作品当中非常愿意写他们的感情故事。剑网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其实当玩家玩一款游戏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代入感，你真正认同了你扮演的游戏身份，真正的被游戏中那些曲折传奇的故事所打动，也自然而然的会代入进去。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玩家为游戏里面的一个门派天策写的一首同人曲《枪魂》，枪枪独守大唐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天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两首音乐呢，是玩家为游戏里面两个阵营恶人谷和豪奇们两个江湖势力啊所配的两首音乐。第一首歌代表的是恶人谷的杀伐，这首歌运用的是现代管弦乐创作，厚重饱满的和声和歌词中不恤人言的精神相当契合。何为道？何为正？何为法？我行即道，我生即法，描绘了自在为我的恶人形象。

0: 将来这首歌《雀鞋》，《雀鞋》是运用了非常悠扬清雅的竹笛，还有现代管弦乐相互配合，歌词呢也是气贯长虹，渲染出清雅高洁、维护世间正义的浩气形象。
1: 柳絮逐风舞，玉溪幽谷流。悠悠浮萍路，萧耳万古愁。
2: 悠悠九州，天下有诗之士，皆聚于此，实乃武林盛世。
3: 我掌

0: 活司空仲平，平生只愿能杀尽天下该杀之人。
1: 你若是选择了浩气盟，咱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以剑网三为例，分享了很多好听的同人音乐。有的时候大家真的会因为热爱，即使是普通人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去创作那些满怀热情的歌曲。当然也有人通过这样的渠道走上了真正的音乐职业道路，在这里我祝福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听的音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琳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浪漫。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哦？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花好月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感谢，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李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
1: 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歌曲《外滩十八号》，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

0: 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一位天后张惠妹，来听一听她的音乐代表作。1996年，张雨生协助她完成了人生的首张专辑《姐妹》的制作。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既能跳又能唱的她一炮而红。他也开启了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原住民潮流。他是一位能够驾驭完整歌路类型的全能歌手。李宗盛赞誉他是华语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蔡琴也夸赞他拥有着最具杀伤力的玫瑰色声音。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第一张同名专辑《姐妹》的主打歌。这是他出道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台湾音乐史上非常具有原住民符号的一首流行经典。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张惠妹凭借这首歌出道，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带给人无法忘怀的美好，成为了无可替代。

1997年，张惠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有一首歌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这首歌旋律轻快而且深情，歌词中张惠妹将对你的思念比作蜻蜓见到绿草的喜悦，如妈妈的温柔歌唱，让人感受到快乐的力量。歌手鼓励听者展开心扉，放下苦涩与泪水，以深情的歌声许下愿望，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与希望的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对特定人的深深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很快到1998年，张惠妹已经发行了第四张专辑《牵手》。《牵手》是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的首张专辑。专辑中，张惠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Are You Ready》和《后知后觉》，也让阿妹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同名主打歌《牵手》也是一首热闹的歌，展现了阿妹夯实的唱功和实力，另类摇滚火力再创一绝。

1999年，某饮料公司希望可以借助张惠妹的个性传递出汽水饮料的品牌个性，邀请张惠妹担任了某汽水饮料的亚洲区代言人，并为了配合这个广告而发行了 EP 专辑《感觉》，为其打造了广告歌《给我感觉》。这是一首热力四射的歌曲，与1989年的《跟着感觉走》相隔了10年，但是却比前者更加充满动感。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张惠妹激昂的歌声搭配着热辣的舞姿，使得现场从一开始就洋溢出了十足的动感和活力。时尚跳动的《给我感觉》与其他歌曲的相继出炉，逐步奠定了张惠妹在歌坛的地位，而这些歌曲也具有着一定的传唱度。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选自张惠妹。1999年，张惠妹发行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收录了一首歌《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曲风优美，由郭子作曲，用词犀利的乌玉康填词，传达的是新世纪的恋爱价值观。张惠妹个性化的演唱方式很能够贴近现代都市男女的心情。

在1999年的这张《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还有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就是他的同名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由小虫填词和谱曲，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众多听众的心。歌曲表达了情感中的渴望与期待，张惠妹用其独特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听着就是一种享受。这首歌也是张惠妹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展现了她在音乐上的才华与魅力，深受歌迷喜爱。

2001年，张惠妹发行了专辑《真实》，收录了一首歌《排山倒海》，是电影《珍珠港》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强烈的情感表达，还在电影中起到了重要的情感推动作用，展现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电影当中的情感高潮，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鼓励人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解脱》，收录在9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那么歌词深刻表达了对于感情束缚的挣脱和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是张惠妹早期的代表作，后来呢也被众多的歌手有翻唱过。它不仅是张惠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继续来听张惠妹的音乐代表作。最后我们选择的三首歌是张惠妹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这首歌叫做《记得》，收录在2001年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实》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两个女人的战争》的片头曲，旋律简单，歌词易懂，透过张惠妹浓情的嗓音、渐虚内敛的唱腔，还有细腻的声音表情，值得用心的去品味。这是一首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感人歌曲。张惠妹道出感情由浓转薄的过程，掺杂着感伤与温馨的复杂情绪。

2007年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的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以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这首歌不仅描绘了爱情里的无奈，也见证了张惠妹的成长。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昔日故人的怀念，通过音乐疗伤每一个破碎的时刻，触动人心。后续这首歌也在多个场合被不同的歌手翻唱过，都以其独特的风格演绎了这一首经典的歌曲，进一步证明了这首歌广泛的

2009年，张惠妹发行专辑《阿密特》，林夕作词创作了一首《开门见山》。这首歌主题直接而鲜明，通过开门见山的意象，传达了面对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坦然与直接的态度。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不纠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哲学。旋律上，歌曲节奏明快，张惠妹的演唱充满力量和感染力，将歌曲的直率和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发行之后广受好评，不仅展现了张惠妹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林夕和阿弟仔在词曲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开门见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它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它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3: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2: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3: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2: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3: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2: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3: 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2: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3: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2: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3: 嘎嘎嘎嘎。
2: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它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
3: 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4: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3: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4: 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2: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
3: 你爱听歌？
4: 我爱听，不过……
2: 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

0: 插嘴了，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谢谢你，我用心听。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1: 喏，你又来了。
0: 鸭子很不高兴。
1: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0: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1: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2: 哎呀，
0: 猫捧着头喊起来，
1: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2: 头痛。
0: 猫半真半假地说，
1: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
2: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0: 猫装作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冷冰冰地说，
2: 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0: 鸭子觉得很奇怪，
1: 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2: 你管不着。
0: 猫抹了一下胡子，鸭子也有点生气了，它是难得这个样子的。
1: 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2: 你是女教师？
0: 猫毫不讲理地说。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猫的眼珠滴溜溜的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
2: 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
1: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
0: 鸭子真的要走了。
2: 你瞧，谁来了？
0: 猫的眼神真好，他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
1: 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
2: 他们是谁？
1: 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0: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椅子泡，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1: 再见。
0: 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它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2: 嘎嘎，
0: 它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
1: 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2: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
0: 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
3: 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0: 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1: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0: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不佩服它，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它不喜欢，它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这时候

0: 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他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1: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
0: 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2: 你说的话有理，我同意。
0: 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3: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他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甭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
0: 这清晰的是公鸡的声音。
1: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
0: 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了。
1: 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2: 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
0: 鹅昂起了头，他的脖子多长啊。
1: 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2: 对，我们去好好的邀请他。
0: 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1: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心些说。
0: 鸭子叮嘱大家，他想轻声点说，可是他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
2: 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
0: 猫心里想。
1: 猫兄弟，
0: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一只想飞的猫，第三集。
6: 猫兄弟，
5: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呼噜，呼噜，猫打着鼾声。
6: 怎么，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5: 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鹅摇摇它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一想，低下头来看了看猫，它不敢去碰它，知道它的脾气不好，让它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它就会醒来的。公鸡啄了根小草，想插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6: 不好不好，
5: 鸭子急忙阻止它说，
6: 这么一来，他准会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那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醒来。
5: 鹅又伸着长脖子，昂起头来，默默地想办法。
7: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5: 公鸡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抖了抖他的花衣服。
7: 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一曲哦哦哦，保管它会醒来。
6: 这个好，
5: 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
6: 不过你得唱响一些，别让它的鼾声比你的歌声还响。
5: 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它唱了起来：
8: 哦哦哦哦，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太阳啊，它在招呼你。
5: 猫没有醒来，呼噜呼噜的鼾声反而更加响了。

0: 鸭子惊讶地低下头去，仿佛一个近视眼般的仔细地看着猫。只见它的胸脯一起一伏地抽动着，眼睛闭得紧紧的。鹅一动不动，还是伸着长脖子，昂着头，默默地想。公鸡再唱，哦哦哦哦，该起的时候还不起，睡懒觉的家伙没人理，太阳啊，它躲进乌云里。猫还是没有醒来，鸭子睁大了眼睛，觉得事情太奇怪了。鹅摆了摆身子，有点不耐烦。公鸡早看出猫在假装睡觉，现在它不客气了，抢前一步把脖子伸到猫的耳朵旁边，像一个勇敢的号手一样大声地吹起来。哦哦，猫一咕噜翻身跳起来，睁圆了两只眼睛瞪着他们三个，摆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猫兄弟你早，鸭子先开口。猫兄弟你好，鹅跟上去。猫兄弟你起得早，身体好，公鸡说俏皮话。不理你们这一套，猫的气可生大了。如果你们想我去大扫除，先来比赛一下，谁胜了我，谁就能够命令我。要我扫干净整条长街或者整个广场，我也干。鹅把头低下来，温和地问，赛什么，猫兄弟？
1: 赛跑。
0: 猫粗声粗气地回答。鸭子着急地说，
2: 那可不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三个都只有两条腿，跑起来比牛还慢。
0: 它忧愁起来，那你们就休想我去干什么活。猫把头侧过去，不要看见它们。
2: 大扫除清洁卫生运动，这是为大家好，也为你好啊。
0: 鸭子心直口快，老老实实地说，
2: 我不在乎这个。
0: 猫一边说一边抬起了头，眼睛望着天空。
3: 这样岂不是不公平吗？
0: 公鸡责备着猫。猫回过头来，露出了牙齿，
2: 你说说看怎么不公平。
0: 公鸡没有被吓到，跨前一步，
3: 那么大家出力出汗，把胡同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劳动好意思？
0: 我没有叫你们干这种傻事儿。
3: 照你说，就是成天吃吃玩玩，什么活也不想干，吹吹牛皮过日子，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
0: 猫没话好说，但是显然发怒了，噗噗地喷着鼻息，尾巴在后面甩了两甩，背脊弓了起来。鸭子慌了，忙说，
2: 猫兄弟，我们是来邀请你的呀。
3: 少说废话，谁要我拿起扫帚抹布来，谁先来和我赛跑。不过
0: 鹅还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
3: 你是个赛跑健将，咱们差得太远了，请你甭提这样难的条件。
0: 猫的怒气平下了一半，因为有人在称赞它了。
3: 可是我不只是个赛跑健将啊。不错，我知道你还是个跳高健将，能够从地球上跳到月亮上。
0: 公鸡故意这么夸奖他。
3: 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运动员？
0: 不不，鸭子看出猫又快要生气了，急忙安慰他说，
2: 你又是个旅行家，你常常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3: 喵，
0: 猫笑出来了。
3: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也是个歌唱家呢。
0: 鸭子回头来望望公鸡，看见公鸡的脸色有些难看，担心他们再吵起来。
3: 那么你是个什么呢？
0: 猫刁难他一下，他觉得鸭子好欺负些。鸭子撅起了扁嘴，想了半天才说，
2: 我嘛，我是个游泳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渔业家，我们的鹅大姐也是。
3: 你不知道，我

来的渔业家。不，你看错了人，我没有在湖里打过鱼。猫心虚了，它强辩着，我只是在湖边钓过鱼，我还记得钓起了一条阔嘴巴细鳞片的鲈鱼，还有一条三斤重的鲫鱼。嘿嘿，鲫鱼的味道可鲜美了。猫说完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咯嘟一声响。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好，把话讲错了。公鸡装作一本正经抱歉地说，他看看鹅又看看鸭子，今天就请这位出色的渔业家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开开眼。猫怔住了，他抽搐着鼻子，真够呛，无可奈何地说，可以吗？那么我们掌声欢迎。公鸡带头，鹅和鸭子跟着，一起拍着翅膀，把地上的灰土扇起一大片。猫暗暗苦叫，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呢？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提起古巨基，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渣男何书桓和那首唱段气的情歌王。但其实听广东歌的人都知道，古巨基也是名副其实的港乐中生代当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被低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他发行了首张国语唱片《忘了时间的钟》，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清新，虽然古巨基的声音中还带有一些不成熟的青涩，但是主打歌《忘了时间的钟》仍然是他的作品中可圈可点的上等佳作。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展现了古巨基的独特音乐才华。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Hey man.

0: 你说。
1: 2001年，古巨基在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饰演何书桓一角，被大众所熟知。那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片尾曲有一首《好想好想》，也是由古巨基来演唱。歌曲的感情非常细腻，也非常贴切地与电视剧的主题融合到了一起。

2003年古巨基发行了专辑《游戏机》，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爱神》，这首歌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自我怀疑，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尽渴望和对神明的祈求。这首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作品。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林夕作词的歌曲叫做《必杀技》。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巨基作为游戏迷的身份，他将必杀技这一游戏术语引入歌曲当中，象征着在爱情中的绝招和绝技。 这张专辑不仅获得了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也标志着古巨基在乐坛的地位得到了重新定位。这首歌的歌词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不仅展示了它的假音功力，也因为其流行度和高的点播率成为了当时的热门歌曲，也被视为古巨基在乐坛的概念鼻祖，标志着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新尝试和突破。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古巨基。2004年发行了专辑《大熊》，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于城》。音乐风格是流行，歌曲的语言是粤语，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与日本漫画家尾原一奇和永安巧的同名漫画《爱与城》有关。林夕借助这部漫画创作了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歌词描述了一对已经没有感情的情侣却强撑着继续恋爱的痛苦处境。这首歌曲在音乐界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2009年，古巨基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男生女生对唱的歌曲，叫做《男左女右》，由古巨基和关淑怡演唱，以男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思维差异为主题，通过轻快的旋律和两人一唱一和的这种表达，传达了甜中带酸的亲密关系。

2018年，古巨基推出了电视剧《老男孩》的插曲《不老男孩》，歌词表达了对于青春和梦想的追求，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歌曲从低吟浅唱到高亢磅礴，古巨基的嗓音极具质感，情感表达真挚细腻，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力量。而作为电视剧的插曲，也成功地为电视剧增添了情感色彩，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插曲，更是对青春和梦想的深情颂歌。他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古巨基和梁静茹合唱了一首歌，叫做《还是好朋友》，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情感的释怀和对友情的珍视。歌词当中提到，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强调了友情比爱情更为长久和珍贵。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适合在朋友聚会或情感交流时来演唱。

在古巨基2010年发行的专辑《时代》当中，有一首歌常常被戏称为《沧海遗珠》，直到2024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首次演唱，才重新受到关注。这首歌叫做

0: 钻石败犬，创作背景与当时社会上常用钻石来形容成功单身男性的现象有关。古巨基希望通过这首歌为女性发声，鼓励她们在逆境中重生，赋予她们败犬终将蜕变为钻石的希望与慰藉。这首歌不仅鼓励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大龄未婚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
1: 我怕你对爱已经绝望，无谓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牛至母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这首歌展现了两位歌手对于感情细腻而真挚的表达。女生温柔地回忆着记忆中的美好，表达对过去的感激，男生则询问着现在

谁在陪伴，分享着喜悦和悲伤，传递出深深的思念。歌曲通过寄送卡片的方式寄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卡片上的话和留言象征着对彼此的深深思念。这首歌除了作为流行歌曲，还因为公益而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比如在《春天妈妈》董巧马的故事中，它成为了母爱的力量象征，用来为患病的孩子祈愿和筹集善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一起演绎的《许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继续我们的 OST 歌手推荐系列啊，今天介绍的歌手是一位女歌手郁可唯。郁可唯1983年10月2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是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歌手。2009年的时候呢，郁可唯因为获得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而出道，至今已经有15年的演艺生涯了。从当初一个并不是最火的快女，到如今的 OST 歌手，她演唱了不少影视剧 OST 歌曲，歌声唯美动人，有灵魂歌姬之称。她也是贤成本人比较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对歌曲的处理，如今很少见的属于女歌手女性本身很细腻的那种质感。接下来的时间就推荐一些来自于郁可唯这位歌手受观众喜爱的一些 OST 歌曲。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郁可唯最为人熟知的一首 OST 歌曲，应该就是来自于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刘炫斗作曲，李清照、张婧仪作词。2018年12月发行，这首歌也让很多人再次意识到，宋词真的是用来唱的。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郁可唯的一首歌曲，叫做《路过人间》，是电视剧《我们与恶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锁在所难免。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同名主题曲，由郁可唯演唱。这部剧也被戏称为云南旅游宣传片，由刘亦菲、李现领衔主演。听这首歌的时候，难免会让人想到苍山洱海的美丽风景。

0: 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属于郁可唯的歌曲，属于他早期的这个 OST 代表作《小时代》的官方宣传曲《时间煮雨》。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这首歌一度流行到班级里，很多同学都会去用歌词本摘抄这首歌的歌词。一起来听听这首《时间煮雨》。

从刚刚的那一首时间煮雨到接下来的这一首长相思，可以说这两首歌的时间跨度也见证了郁可唯这个歌手从业的一个经历和变化。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长相思。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郁可唯的 YSD 歌曲是电视剧《琉璃美人煞》的片尾曲《情人咒》，由阿云嘎和郁可唯共同演唱，讲述了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坚守真情的决心和勇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战乱年代啊，

这物价那可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宗泽面对的就是物价飞涨，又有很多奸商打算趁乱打劫谋取暴利。宗泽要把这物价降下来，这可是为难事。他派人先到市场上去买米买面，让手下的兵丁们会做饭的挑挑拣拣选几个好手，你们亲自做馒头酿酒，估算一下成本吧。一通忙活算下来，一个馒头约合7文钱，一壶酒呢约合70文钱，10倍。那么现在市面上怎么卖啊？首先告诉现在市面上一个馒头卖20文，一壶酒卖200文。哦，宗泽明白了，有人从中捣鬼啊。这天他叫来作坊的首领师傅。怎么作坊还有首领师傅啊？各行各业都有领头的呀。您就比如说这馒头这一行业吧，捎带的连烙饼啊包子馅儿嘛全算里边，这整个这一个行当有一个头领，算是领头的饼师啊。宗泽把他找来了，这当年我做举子的时候曾经进京应考啊，那会儿我记得一个馒头也就是6-7文钱，这30年来一直如此啊，现在怎么贵到20文了呀？这饼师一听啊，宗泽大人，这30年来能跟30年前那能一样吗？这些年一直如此啊，战乱不断，所以咱们都城这米面价格涨落不定，没个准儿啊。高价沿袭下来，我一个人也不能违背所有商友啊，他们都不乐意降啊。宗泽吩咐拿来，当兵的把自己蒸的馒头拿出来了。宗泽接过来，这个馒头是我手下的兵丁蒸得的，老夫算过成本，一个馒头6钱多点，不到7钱呢。那么你们卖8文钱一个已经有了利润了，现在你不敢得罪众人，本大人为你定价，日后再有卖一个馒头超过8文钱的，老夫定斩不容啊。今日先借你的头来行老夫的大令，就把这饼师给杀了。这一下吃的这一块食品价格好像稍稍见好，没两天腾又上去了。宗泽一看，把做酒的头给我找来吧。做酒的这位抖抖嗦嗦的，大人，战乱以来城中宗室权贵都酿私酒上市啊。宗泽板着个脸，那好，我为你禁绝私酒。既然是大伙私酒上市扰乱了物价，现在没有私酒了，你能把酒价降下来吗？大人，降多少啊？降到100钱一壶怎么样啊？今天你的头先就寄存在你的井上，若不听令，过几日我便来派人取头啊。这酒头一听哪敢不听话呀，就把这价格降到战前水平了，其他日用品也随之降价。同时宗泽派人开5丈河，一通西北行商，军粮是逐渐充足啊。守备初具规模，宗泽也连上20余封奏章啊，请高宗皇帝回驻东京，我这都准备好了。可是高宗赵构是置之不理，往中书省是一转了事啊。黄潜善、汪伯彦一边读一边笑，这宗泽傻老头一个，皇上能回去吗？旁边有一些官员忍不住感叹呐，像宗泽这样忠义之人，朝中若多几个，天下也就安定了。说的这两位宰相是羞愧无语啊。宗泽派王彦，这是他收复的一位大将，应该说是绿林英雄啊，派王彦到北方去联合两河的豪杰。所有参加抗金队伍的义士们脸上都刺了字了，

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一共聚集多少人呢？就凭这八个字，聚众十余万，山寨相连数百里呀、啊。朝廷没有我的兵马，我自己招啊。宗泽是连败金军呐、啊，今年再也不敢冒犯东京了。这会儿，宗泽决定带人马大举进攻。这天，他召来众将：“你们都是忠义之人呐、啊，老夫与诸位英雄能共同抗金，倘若救回二弟，得立大功，老夫死而无憾呐、啊。”说完话，自己先泣不成声了。众人都很感动，是发誓效命。宗泽又一次上书恳求皇帝：“臣为陛下保护京城，又过了三个月，陛下不早回京城，天下百姓何所依赖呀？”高宗赵构看见都假装没看见，他不但不肯北还东京，反而这位皇帝是越走越远，渡过长江都砸海里去了。宗泽悲愤万分呐、啊，上书写道：“祖宗基业200年，陛下为何一旦遗弃，誓不往返呢？只要陛下回来，中兴之业就能成就。如若以我为狂妄，为何不问问左右将士？陛下不可偏信一两个大臣，那天下恢复就有望了。”言外之意，你要光听那一两个大臣，恢复就无望了。那一两个大臣是谁呀、啊？就是黄潜善跟汪伯彦呢。可是宋高宗仍然是不闻不问。宗泽忧愤成疾呀、啊，恶疽发于背，后背长了疮了。就在总攻前，他突然病倒，众将探问，宗泽是奋力坐起呀、啊。老夫因二弟被俘受辱，激愤至此，你们若能歼敌，我死而无憾。众将拭泪啊，一个个擦着眼泪泣不成声。老将军，您有此令，我们怎敢不尽力啊？众将一起出门，是班鞍上马，这就要杀敌啊。看看宗泽颓然倒下，哎，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啊。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宗泽大概是说给自己听的呀。转过天来，风雨如晦呀、啊。宗泽盯着窗外，高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这三声“过河”说完之后，这位爱国老人是语是长辞啊，合着他临死前这遗言都是打过黄河，没有一句是关于他们本家里的家事儿的，让人无限感慨。继任的东京留守叫杜冲，这杜冲跟宗泽是恰恰相反，众将不服杜冲，纷纷又散于山林，整个这东京怎么能守住？很快中原是全都陷落呀。宋高宗呢，宋高宗从扬州逃到杭州，不曾经下海了吗？后来又回来了，他迫于朝野舆论，将汪伯彦、黄潜善罢了官，又命朱胜妃作为新的宰相，命王渊掌管枢密院，主持军事。说这王渊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庸才，他这靠着巴结宦官康吕这才爬上来的。刚到杭州，王渊就带来装满了10多艘大海船的什么呀，金银财宝啊。您可听清了，那是10多艘啊。杭州百姓议论纷纷呐、啊、这王大人趁着乱从富商家里抢这么些东西，他要运哪儿去啊？有几位将军到皇帝面前哭诉，他们状告王渊呐、啊：“平日里王大人掌管海船，这一次扬州仓皇撤退，王渊只顾搬自己的财物，致使几万士兵、数千战马落入敌人之手，这都是王渊的责任呐、啊。”对呀、啊，打海船上卸下的都是箱子，那就没有人上船的地方了。赵构是充耳不闻呐、
此时又认

命王渊做了枢密院的头，众将更是不服，诸多大将皆领兵在外驻守要地。那么在皇帝跟前的就有苗阜跟刘正彦二人最为气愤。苗阜领亲军是护卫皇帝，他是头领，刘正彦在禁军中也很有威望，所以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本人有功劳，王渊会什么呀，拍着马屁就拿着高官俸禄，皇帝还赏罚不公。俩人就暗中有所准备。再说宋高宗赵构刚逃出虎口，他手下的宠臣又开始这样作威作福。宦官康吕那是王渊的后台呀，康吕对诸将还有地方官也是颐指气使啊，他的走狗那就更别提了，打着康吕的牌位，他们到处强占民居，横征暴敛，引得官民是强烈不满。这天宦官们又要到钱塘江旁边去观潮，大肆铺张啊，光歇脚那帐篷就排满了道路两边，宦官跟宠臣喝得醉醺醺的，是尽情享乐。苗阜愤愤不平啊，就是这帮人使天子流离失所，跑到这儿还这么神气。您可别忘了，保护赵构的这些亲兵卫队大多是河北人，家在北方，那思念的是黄河以北，现在跑江南，他们心里边就别扭着呢。这些人号称为赤心军呐，赤者红也，现在饱经战乱，家破人亡，目睹这些太监如此招摇，他们更是恨之入骨啊，有亲信趁机鼓动大家一拥而上，杀了这帮宦官，宰了那王渊，人人可以报复，朝廷怎能追究啊。这主意出得多好啊，怎么的别一个人上，一块上法不责众吗？呼啦一架冲上去，把这观潮的几个太监全都给杀了。转过天来，王渊上早朝，半路上正在那赏景呢，他刚刚路过城北的一座小桥，由的桥下钻出几名大汉，一把就把他从轿子里给蹬出来了。王渊喊声还没等落地呢，脑袋就先掉下来了。与此同时，有一队禁军也包围了康吕的住宅。康吕在宫中他不有职务吗，今儿他当班没回来，这愤怒当兵的闯到康吕的家里，见着没胡子的就杀呀。康吕家里能说都是太监吗？反正是见人就杀，康家大院都染红了。掉头这帮当兵的又奔了皇宫了，守宫门的禁军跟他们是一伙的，冲进宫中没胡须的一个也活不了啊，一边走一边喊苗阜不叛国，只为天下除害，这都是苗阜刘正彦指派的。这会儿高宗正在宫中休息，忽听外边喧嚣声四起，怎么回事啊，康吕不那当班的吗？连忙来报陛下，亲军叛反了啊。赵构惊得手足无措呀，坐那龙墩上都站不起来了。有杭州地方官闻讯赶来，叩门大叫，事已危急，陛下赶快登楼安抚众人。直到中午，宋高宗这才登上宫前的高楼啊，代表皇权权威的黄盖这么一出现，您别小看这色彩，别小看这绮罗伞盖，这黄色的伞盖对人心的振奋，今天的人是难以体会到的。皇帝往城楼这么一站，苗阜刘正彦率领士兵哗跪倒了一片呐，山呼万岁。宋高宗这才稍微安心，凭栏垂问兵败之因，苗阜两眼直观高宗，陛下您信任宦官，赏罚不公，军事有功者不赏，巴结内侍者能得高官，像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也未严惩，王渊御敌不战，首先渡江逃跑，只因勾结康吕，
他被

0: 当枢密院的枢密使，臣已将王渊斩首，在外的宦官也被手下杀光，现在只求陛下将康吕交出以谢三军。苗阜这番话每一句都切中时弊，理直气壮啊。宋高宗赵构难以反驳，沉默了片刻，哎，黄秦善、汪伯彦，不让他们再朝中为官，朕也会马上严办康吕众人，但是诸位爱卿还是先回大营为好啊。
1: 不，
0: 苗阜很坚决，陛下，天下大乱，百姓肝脑涂地，都是这帮奸臣祸害的，今天不杀康吕，我手下的弟兄怎能回营啊。
1: 对，
0: 大伙儿振臂高呼啊，必杀奸贼，应该说群情激愤，时局危急啊。僵持了一个多小时，高宗问身后百官怎么办，有人给出主意，陛下，事已至此，您怎么还练习一个康吕呀？好吧，高宗下令命人搜出康吕交给叛兵啊。好嘛，这帮当兵的恨这康吕算恨得到头了，刚把这康吕送出来，士兵们一拥而上，当着高宗面就要把这康吕给活剐腰斩了，然后将康吕跟王渊的人头挂在杆上列队回营啊。高宗转过身去用手指堵住耳朵，他不忍得去看宠臣被杀的惨状，好容易哀嚎声停下来，高宗知道这人已经完了，转身一看啊，手下这帮大臣脸早都白了。皇帝有气无力地宣布，苗阜、刘正彦为国出奸升官呐，你们这回可以走了吧，呼呼啦啦的老半天这才走利索了。刘正彦突然带队他又回来了，他跟苗阜俩人是一正一负，互相应衬呐，陛下慢来，这高宗刚要走怎么拦刘爱卿，陛下本来就不应该即皇帝位，将来元圣皇帝回来怎么处置啊？元圣帝是谁呀？就是宋钦宗赵桓呐。和这句话一问，楼上楼下死一般的寂静啊！刚才众人脸是白的，现在高宗脸也白了。高宗就怕人问这问题呀、啊，宰相何在呀、啊？他去找那新宰相朱胜妃。你下城去跟众将商量吧。朱胜妃现在简直是提心吊胆呢、啊，被人用筐拿绳子从城楼系下来，再三再四去跟苗阜、刘正彦商量。其实啊，这苗阜跟刘正彦这二位是因激愤而起兵，在政治上没什么头脑，也没什么主张。事到如今，他们知道应该把高宗皇帝搞掉。高宗只要一下台，他们就会有一条活路啊！将来高宗再掌了权，他们非死不可。所以他提出让元圣皇帝回来即位。那元圣皇帝正在北国那儿冤着呢，那就得重新找一个合理合法的接班人。有人说，那喀忙赵构不是接到了钦宗的密旨了吗？有人提出怀疑，天下兵马大元帅这是钦宗皇帝亲自任命的，至于说让他即位，有的说就没见他这诏书，也许他自己这么说的吧。现在刘正彦跟苗阜带着人马又回来了，一问这个，高宗无话可答呀。最后几番商量，提出来请隆佑太后听政。隆佑太后就是哲宗皇帝的废后，娘家姓孟，那位孟氏夫人。哲宗皇帝生前不喜欢这孟氏，要不怎么是废后呢，把他废了。没想到这孟氏倒因祸得福了，要不作为宗室还不得被这帮金人掳往北方活活折磨死啊。现在这位孟氏夫人被请出来了，她跟这高宗一同听政，一会儿大伙提出来要遣使跟金人议和，高宗也答应。一会儿他们又说了，现在不是有皇太子可以立吗？高宗一听这

0: 还非得让我退位啊。他低声问这宰相，那我只好退位了，请皇太后临朝吧。高宗不能跟这些手握兵权的大将对抗，只有保住性命，日后再寻求缓机。时近傍晚，春寒料峭，这楼上也没挂帘子，高宗坐在一张竹椅上，就感觉到寒风吹进了心膛啊，心里边往外那么凉。后院有人高呼皇太后驾到，高宗连忙站起来恭候在门前。太后已经直接出门，站在楼前左右劝高宗坐下。高宗照构万分哽咽，恐怕已没有朕的坐处啦。楼下那太后低声下气地说，道君皇帝听信蔡京童贯，导致金人入侵，有此大祸。当今皇帝并无过失，只不过被皇遣善汪不厌所骗。如今汪皇已被罢官，将军们不知道吗？合着太后替高宗在这求苗刘二位呢？苗父刘正彦万分骄横啊，臣等已经商定，一定要立皇太子。太后哀声啊，如今强敌在外，让我一个妇道人家抱个三岁的娃娃，怎么能够号令天下？刘正彦跪那儿哭着请求啊，太后您必须如此啊。太后仍不点头。刘正彦转身看了看手下的兵丁，诸位，太后不允许，我们必然被杀，皇帝怎能放过我们？说着话，刺啦，他先把外边的褂子扒了，做引颈受戮的状态。苗阜在旁边也高声大喊呢，是久而不绝，这么长时间没个定论，恐怕三军生乱呐。他看看身边的朱胜妃，那不宰相吗？相公为何一言不发呀？眼看形势不妙，高宗连忙宣布退位，可以让位于贤人呐。他低声告诉朱胜妃，暂且如此，以后必有办法。朱胜妃说，陛下，刚才有人说苗阜二人终有余而学不足，还可以改变呐。高宗摇了摇头，被迫退位的宋高宗当天晚上迁居在显忠寺，大宋王朝何去何从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宋高宗退位，

战战，豪爽果敢，这些将军们倒把北宋孱弱的军风有所扭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韩世忠。现在高宗也想到这位韩世忠将军了。韩世忠是延安人呐，身材高大，目光如电，战阵上据说他一声吼往往能惊破敌胆呢。早年呢，韩世忠是一贫如洗，这人就喜欢喝酒，是嗜酒上气，能驯服野马，无法无天，官府做错什么他敢于公开带领人跟官府作对，被人称为泼韩武啊。因为贫困又不讲卫生，所以他生了一身的疥疮。哎呦，说尤其天热的时候，腐臭之气熏天呐，谁也不敢跟他太近了，家里人都烦得慌。这一年又是盛夏，他这味儿又窜上来了。韩世忠一看怎么办呢，家门口旁边有条小溪，我跳进去洗个澡凉快凉快吧。他扑通一下跳进溪中啊，这刚进水里，突然呼噜一下，游的这水底窜出一条巨蟒。可这只大蟒张开血盆大口，瞅那意思就能把他一口给吞了。说是迟那是快，这泼韩武二话不说，两手啪就把这巨蟒的头颈给掐住了。你得会掐呀，那蛇有七寸，蟒也一样，掐不准可就麻烦，一回头奔一口人就完了。正好掐住了这巨蟒的头部，这不能够调转，可是巨蟒的身子可还活动呢，奔奔奔一圈圈就把这泼韩武给缠住了。要是一般的小动物被这巨蟒这么一缠一较劲就给勒死了。韩世忠练过武，他有经验呐，双手不撒开，他叫住丹田气，浑身上下这么一较劲，没被这巨蟒的身子给勒死。情急之下他只有上岸了，老那泡着不行啊，洗澡哪位都知道那不能穿太多了。韩世忠也顾不得了，光着身子带着巨蟒掐着这蟒头，他就回家了，一边往家里走一边路上嚎叫，有人能不能救我呀，帮忙啊，谁能敢上前呢。最后实在没辙，只有进厨房啊，家里人都吓得蹦外边去了。到厨房将蟒的脑袋摁在那垫板上，一挥菜刀啊，咔哧扑，把这巨蟒的脑袋算是给拉下一块来，连着几刀全给剁掉了。巨蟒身首异处了，这身上的劲儿蟒身子也就卸下来了。再看韩世忠惊魂方定啊，那蟒那血喷了一地，最后一赌气，干脆我把你吃了吧，这不在厨房吗。他不解气啊，把这巨蟒的蟒皮给剥了，剁成大块小块鱼肉块，洗完了煨好了拿锅炖得了，他溜溜吃了七八天才吃完呢。您说怪不怪，把这只巨蟒也吃完了，嘿，患了多年的疥疮赖癣，所有皮肤病都好了，腚嘎接皮儿脱落，再长出来是一身光洁雪白的皮肤。原先那个麻麻拉拉疥疮满身臭气熏天的韩世忠整个变了一个人，人都显得英俊万分了。由此这泼韩武更让人畏惧啊，他在这所有的泼皮中也以英雄自居。市面上有一算命的先生叫席三儿啊，他早就听说这韩世忠自己怎么着吃了一只蟒改换容颜了，我给他看看吧。有人管这席三叫活神仙，这天闲来无事，有人把泼韩武就请来了，活神仙要给你看一看，看看看看吧，到他寡摊前算一卦吧。活神仙席三掐指都算了半天，眉毛这么一扬，这位壮士将来可为三军将帅，贵及三公啊。满以为这番话说完谁听见不得高兴啊，
颇含无。

韩世忠挥拳就打啊，呸，你这厮竟敢当面嘲笑啊。打的这活神仙直往旁边躲，日后必然显贵，休得动怒啊。旁边人一看，用手还指呢，你看看，拍马屁拍马蹄上了吧。韩世忠不吃这一套啊，你想他的外号叫泼韩武，泼者泼皮也，不高兴就打。算卦的一直到跑了，这事儿才算完。回去韩世忠自己一想，难道真有那一天吗？18岁那一年，韩世忠应召入伍，不久便因为精于持射而闻名于军队呀。骑马射箭那是全军第一呀。到宋徽宗朝廷的时候，他参与了攻打西夏、征服方腊的战斗。因为韩世忠勇冠三军，屡立战功，所以逐年得以提升。北宋末天下大乱，他以1000人横行中原，是屡败金兵，收容各地的叛兵散勇，降服各路的绿林武装。高宗即位之后，他率军投奔，成为御营中的一支。南宋王朝初建，君臣们就以退让避守为主啊，苦苦向金人求降。从不服输的大将军韩世忠根本就看不惯，他主张应该攻打长安，收复两河，当然没人搭理他了。眼看着高宗从这应天府退扬州，又丢下重臣仓皇逃走，韩世忠明白日久必生其乱，果不其然，苗刘兵变，高宗是被迫退位啊。禅让诏书传至各地，引起一片混乱，军心人心全都浮动啊。虽然说这些宦官奸臣被杀的杀，被贬的贬，但是大敌当前，宫廷政变对于大宋朝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有几员大将商议共同起兵擒王，有张俊、韩世忠、张俊俩张俊呢啊，一个三点水的俊通的俊，一个是英俊的俊，这三位将军要挽救国家危机啊。韩世忠以酒泪地发誓于众人之面呢，我与苗刘二贼不共戴天，领军先行。张俊犒赏将士，以忠义激发士气，嘱咐韩世忠皇帝成为人家的人质，投鼠忌器，韩将军进兵不可太急呀。张俊派能说会道的便士带信给苗副刘正彦，劝其改正，同时呢跟诸将各自上书朝廷请高宗复位。便士来见苗副刘正彦，说明来意，说很多大将带领重兵在外，没几天的功夫就来攻打，赶快让皇帝复位，否则有族灭的大祸。苗阜一听勃然大怒，擦啷一声拔剑而起呀。刘正彦有些心动啊啊，等等，等张侍郎来了再商量吧。张侍郎就是张俊呢。第二天，苗阜刘正彦打定主意了，率领着军队要求现在的临时执政者，皇太后也好，皇太子也罢，你们下的诏书请杀张俊。这张俊张侍郎一来我们就完了。可是当政者仅做诏令把张俊给免了官了。这诏书送到城外，张俊收的诏书怕影响士气，是秘而不宣呢，对部下说，朝廷催我去议事，你们不必着急呀。私下里一面加紧进兵，一面写信给苗副刘正彦，说近日有客人从杭州来，才知二公对朝廷本无异心，因此此前对二位将军的指责全都是错误的。这苗副刘正彦城府不深，接着信一看满心欢喜，哦，感情张俊不打算杀我们俩呀，他们手里边还有个宰相朱胜妃呢，连忙劝道，二位将军，你们想想，诸将按兵不动，这不就是等着二位自行改正吗？如今还是使谏言皇帝复位为好。

建言是赵构的年号啊，所以还让这赵构出来一天云彩就满散，否则诸君攻入，复立皇帝，二公置身于何地呀？朱胜妃毕竟是当朝宰相，命令满朝文武都给做保人，太后也签字画押，立下绝不杀苗阜刘郑燕的铁券。俩人这会儿真是信了，领百官迎高宗赵构复位。高宗压着性子，和颜悦色，安慰着叛将苗阜刘郑燕：“啊，你们都是为国请命啊，朕怎能计较？和这二位回去之后，以手加额，还高兴呢。英明天子果然有天大的度量。”旁边有个谋士自言自语地叹了口气呀：“赵氏安，则苗氏危矣。”这时候秦芒诸将逼近杭州，是备战就绪。吕夷号告诫众将，皇帝虽然已经复位，叛将仍然掌握兵权，此事终止，他们必加反叛恶名放在我们头上。别忘了唐朝徐敬业起兵秦王失败的教训。转天来，诸将领兵发起总攻啊，韩世忠下马布战，手持长枪，身先士卒，号令儿郎：“今日以死报国，脸不中箭者斩！”脸上没有见血，没有挂花的，都算没拼死效国的，这都有死罪啊！士卒人人争先，张俊督促军队随后紧跟，一举攻破敌军防线。苗阜的弟弟善于射箭，拉开神背弓对准韩世忠，这刚要瞄准，韩世忠就看见了，大吼这么一声啊，身子直飞而来。怎么飞过来了？两脚点地往前蹦的呀。韩世忠大吼一声，枪可就到了，噗，把这位弓箭手就给挑了，带领人马攻进城中。苗阜刘郑燕带领2000精兵连夜开城而逃，临走之后特地还赶到政事堂取走免死铁券，死到临头还拿皇帝诺言当回事呢。你想这二位够多幼稚吧。韩世忠冲进宫中，跪倒在赵构的眼前，赵构抱着韩世忠是放声痛哭啊，终于见着亲人了，功高莫过于救驾，打这起韩世忠成了红人了。没多久金军再度南下，宋高宗又坐不住了，惊魂未定的大臣们是七嘴八舌，有的主张迁往湖南，有的主张逃往福建。韩世忠这会儿已经掌了兵权，听得很不耐烦呐，扯嗓子大吼一声，丢了河北山东，还要扔掉淮南浙江，再退，诸位大人要想让陛下去哪儿啊？这倒是给大伙来了一份镇定剂。高宗马上命韩世忠镇守镇江，先把他支出去，二一个前线也真需要这样的人呢。金国的大将叫兀竹啊，这就是评书《岳飞传》里边的金兀竹。兀竹这两个字正音应该念兀竹，兀竹也是金国皇室宗亲呢，他英勇善战，横扫淮南如卷席，金军是分兵渡过长江，健康城也归了金兀竹了。韩世忠四面受敌，只能从镇江退守江阴。宋高宗逃往浙东，招来韩世忠干嘛呀？他就相信这韩世忠，他能够保驾护航啊。韩世忠请求留在长江一带伺机截击金军，还没服啊。高宗一看也不能打击士气啊，还请多加保重啊。高宗这么一走，金国人马很快占据杭州。听说宋朝的皇帝退往明州了，明州就宁波呀，派骑兵是紧追不舍呀。黄急之下，宰相命令随从群臣四散自谋生路，你们赶快走吧。陛下呢？陛下咱们上船，好大的出息。又上船

逃入大海。金人赶到明州，又驾船紧追，在海面上愣追了300多里，追到深夜也没找着赵构踪影。这会儿暴雨骤至，雷电轰鸣，海面上波涛如山呢。金人没办法，只好回船入港了。宋高宗这算再一次死里逃生，这一回连登陆的信心都没了，就在海上飘着吧。他徘徊于温州附近海面，金军破江西，犯湖南，大肆掠夺是满载而回。有信使向金兀术报告说搜山捡海已毕，金兀术无意久留江南，是引军北还呢。到杭州又抢了这么一番，一把大火把江南名城杭州烧为白地。因为抢到的财物太多，金军驾船从水路北归。这会儿韩世忠领兵8000呢，重占镇江，募集了100余艘海船，就在鸠山一带是严阵以待。一听说金兀术领兵到了，好，严加防范，不能让他渡江啊。金兀术一看带这么些东西渡不了江，这都宝贝啊，白抢了，连忙派使者下战书，你敢跟我公开见仗吗？金兀术怎么想，你韩世忠乃手下败将，你见我们就得跑，有这胆量吗？没想到韩世忠这回准备充分，大声应诺，次日开战。使者这么一走，韩世忠吩咐部下，此间形势以金山龙王庙最高，敌人必定登临窥视我军呐、你们连夜带200人往金山设伏，100人伏于庙内，100人伏于岸边，以江中鼓声为号，岸边伏兵掀起包抄山顶，然后庙内伏兵再冲出，定可将敌酋擒获。全都安排好了，为了防止泄密，韩世忠不允许部下乘船渡江啊。200个箭儿当晚是怎么渡江的？全副武装浮水而过，有船都怕让人看见，静悄悄地占据了金山制高点。宋兵潜入庙中，把这和尚们吓一跳啊，怎么没见有船，你们怎么过来的？他哪知道几位是浮着水来的，和尚还以为天兵天将呢。东方欲晓，突然有5个人骑着马向金山龙王庙奔来，这庙里边有伏兵啊。哎呦，大伙一看坏了，这是金人呢，知道我们过江了。庙中伏兵有点沉不住气了，静心这么一听，江中鼓号声还没响呢，等不得了，他们一窝蜂冲出来就想抢功啊。金兵大吃一惊，拨着码头就跑，有2个人当场被抓获，3个人是落马而逃。岸边伏兵还没来得及围堵，3个人逃出重围，其中一个身穿红袍腰系白带的人一度掉下马来啊，但是这个人身法特别灵敏，纵身一跃又飞身跳着马背飞驰而去。后来一问，那抓着的俩俘虏才知道，穿红袍系白带子的那位正是金国的大将金兀术。哎呦，把这些伏兵急的，我们怎么就没抓住啊，后悔万分呢。天光大亮，双方水师摆开阵势，在江中展开激战。韩世忠平日里是治军严厉，部下有临阵胆怯者，他不打不骂，他有他的办法，用怪招来进行一番教育。比如说吧，有一次发现好些人临阵脱逃，那这不杀了吗？本身这俩人招起来就不容易，再杀着杀着没人了。韩世忠命人在军中设摆酒宴，命人准备奏乐。众将士这饮酒饮得正高兴的时候，他命令把那些胆小的都抓上来。大伙一看，怎么改扮相了？这些位胆小的将士被涂脂抹粉，穿着富人的服装出来给劝酒，挨个的给敬酒，有不干的那就是大板子，是80是100

0: 全凭韩将军一句话了。目睹者暗自借力，我们可不能临阵脱逃，受辱者是惭愧万分呢、啊、下回我们可不这么办了。从此韩家军是再无怯战之人呢、啊、这一次为了大战金兀术，韩世忠准备的充分，韩家军部下也个个是人人奋勇啊。兀术手下呢也不是白给的，那是金国的精锐部队，渡江以来就没受过这么大的罪，这一次是首遇劲敌呀、啊、但是他们不甘示弱，双方激战数十回合难分胜负啊。就在这关键时刻，韩世忠的夫人梁氏女一身戎装，冒着箭雨挺立于中军帅旗之下，亲自擂鼓助威啊，鼓声铿锵震耳，金国不让须眉，杀声震天，南宋军队士气倍增，金军终于退却。这就是演义小说中说的那位梁红玉擂鼓战金山。苦苦战了数日，金兀术仍然不能过江，可想韩世忠的力量多强大。兀术一看硬的不行，来软的吧，派使者前来求和，说只想借路北归，情愿把所有抢来的东西都给你们留下，而且要给韩世忠献几匹宝马呀，这不是骗小孩吗？韩世忠严辞拒绝。金军船队一会儿沿江南岸西上，人家韩军沿北岸拦阻，你往哪边走我们哪边拦，是且战且走，把金兀术逼得没办法，把金兀术逼进了离建康东北70里远的一个死水港湾，叫黄天大，这才有了那场扬眉吐气的激战，是大战黄天荡。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韩世忠把金人引进了黄天荡啊。金兀术这回是被困在死处了，这是一个死水的港湾，满以为里边有出路，实际是找不着水道，那战船怎么出来呀？外边韩世忠堵着口，兀术苦战了20多天仍然难以脱身。这天他请求跟韩世忠阵前面谈，韩世忠慨然而出啊。不可一世的金兀术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亲自来到韩世忠面前。

前请求借路北归，而且这话呀越说声音越低，调越小，低调。悟珠这会儿明白什么叫低调了，他不那么张扬，你看那个表情也是十分哀伤。韩世忠呢没空手来，捧着随身带的金凤酒，一面豪饮一面高声回答呀，你想回去也可以呀，还我两宫皇帝，复我北方领土，便让尔等活着回去。金兀术一听，嘿，合着我这越客气这韩世忠越来劲儿啊，那你有什么可神气的，既然北方土地两宫皇帝都归我大金了。韩世忠可气坏了，放下酒张弓就要射箭，金兀术吓得纵马躲开呀，又回到黄天荡里边了。后来谁也没想到有汉奸主动给金兀术引路，凿开了一个废弃的河道，这个河道废弃了有五十多年了，这会儿又被他凿开了，所以金兀术带着这些败兵败将终于逃出了黄天荡啊。金军刚刚到达南京的时候是惊魂未定，一队黑衣武士趁着夜色混入金营，又烧又杀，金营顿时大乱，互相践踏厮杀，直到天明这才安定下来。金人严审俘虏，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合着是谁来袭击我们呢，宋军的另一位元帅岳飞的部下，合着一百来人就把我们这十几万金军搅得一宿没安宁啊。这时韩世忠的军队也闻讯追来，堵住了北面。江北金军闻讯，这时韩世忠的军队也闻讯追来，堵住了北面。江北金军闻讯前来支援，两岸鼓角相闻，但是无法接触啊。宋军乘风使鹏，往来如飞，有一部分军队绕到敌人后边，不时抛出铁钩将敌船拖沉的。金兀术忧虑万分呐，男人驾船如我们北人失马一般灵活呀，如何是好啊。于是金人以重赏募集水战奇策，谁有什么好主意在水上能打败宋人呢？有一个旅居健康的福建人姓王前来应募。这位王先生教金军在舱底载土，在船上铺板，以增加船的稳定性，而且在两船舷上面都开洞，船桨从洞中伸出，用更多的士兵划桨，这样可以大大加快船的速度，然后选没有风的天气出战，以防火攻，必能取胜。金兀术一听闻着大喜呀，依计而行。这天天晴风止，金兀术以小船出江，韩世忠决流迎击。宋军都是大海船，无风不能移动啊。金兀术令擅射的士兵乘快船逼近，以火箭专射彭帆呢。哎呦，这一下烈焰升腾，宋军大乱，士兵被烧死淹死无数。兀术趁着乱领军渡江，是突围北归。这次战役韩世忠以八千余人居然堵截住了金兀术十几万大军48天，虽然没有大破敌军吧，可是是真正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使得谈金色变的宋朝廷也壮了胆儿。高宗六次亲笔褒奖，拜韩世忠为少师，授予节度使的名誉。而金国夫人那位梁氏女呢，这会儿却上书抗言呢，说陛下不应该封赏韩世忠啊，韩世忠痛失战机，放虎归山，应严加贬责。满朝文武闻之变色，无不自叹不如啊，金国再一次溃杀须眉。

0: 高宗皇帝对这梁氏女也是大加褒扬啊。经过众将苦战，金军难以久留，赵宋王朝得以偏安江南。以后高宗定都杭州，为了表示不忘中原，他不称为都城，而称行在，也就是说皇帝的临时驻地，杭州改名为临安。韩世忠守卫楚州一带是十多年呢，跟岳飞众人一同倡导恢复中原，可是高宗赵构、晋相秦桧这帮人是一味求和，终于壮志难酬。韩世忠向来看不起那些喜欢空言的儒士，称这些儒士为子曰。有一次朝见，高宗问他：韩爱卿，听说你将文人都称为子曰，有这事儿吗？韩世忠一听，臣如今已改了。高宗乐了，他以为韩世忠改而从儒了呢。应该尊重儒家嘛，正想表扬两句，没想到这老将又说话了，如今不称他们为子曰了，改称他们为蒙儿了。高宗一听先是一愣，跟着是气乐了。怎么呢？什么叫蒙儿啊？就是呆子，此前叫子曰，拿他们还当个正常人吧，这一叫蒙儿，这有点半傻不捏了，高宗能不乐吗？这一天文人出，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

好的，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

0: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 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水利处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

0: 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 6.5 亿人次。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0: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

0: 面见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见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吴进主持；市级总合长第11次会议召开，吴进主持并讲话；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审议滁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待拟稿等。对标引江实干兴滁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播出，对标引江实干兴滁深耕健康滁州新征程，访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周巧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以及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5个集中整治问题工作进展，两优一先推荐评选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以实际行动衷心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认真抓好学习宣传，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要在落地转化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我市8+4+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弄虚作假问题、盲目蛮干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五个集中整治重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把开展集中整治与抓好中心工作等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有关会议部署，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运行持续向好，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抓好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聚焦全程分类、源头减量、科技赋能、习惯养成等工作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本台消息，6月18号，市级总合长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工作情况和防汛抗旱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级总合长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级总合长第10次会议部署，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推动河湖保护治理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续健全责任体系，狠抓重点任务落实，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要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好水域岸线空间，扎实抓好中央及省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强化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用好河湖长加检查长等工作机制，夯实安澜河湖屏障。要加强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从严保护饮用水水源地，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果，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系统推进水生态修复提质，厚植生命河湖本底。要深入践行治水为民理念，常态化抓实河湖管理，多渠道强化群众参与，形成人人爱水、护水、亲水的社会共识。要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工作格局，营造全社会齐抓共治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统筹做好抗旱保水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明光市、凤阳县两个县级总合长做工作述职，其他县市区和市级合长会议成员单位做书面述职。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市政府领导包保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审议滁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待拟稿等。会议强调，各责任单位要明确时间节点，找出解决路径，加大推进力度，力促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市督察考核办要强化督察督办，动态掌握项目进展，紧盯堵点，跟踪问效，推动问题解决。
会议强调要坚持务实有效，条例制定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0: 同时要契合工作实际，便于落地执行，要理清各方责任，明确电梯生产、使用、检验检测、维保和物业等全链条主体责任，统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引导群众安全乘梯，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引江入楚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实践，它所彰显的攻坚克难的实干作风、跨区域联动的协作精神以及民生至上的为民情怀，给全市卫健部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今天系列访谈专栏播出，对标引江实干兴除，深耕健康滁州新征程，访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周巧玲。十五五时期是滁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全市卫健部门将以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为标杆，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着力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的难题，全力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首先是强基层，让老百姓的小病慢病在家门口就能解决，通过医联体医共体合作，把好医生好技术送到基层，加快基层医疗机构设备提档，力争今年中心卫生院 CT、 普通卫生院 DR 配备率达到 85% 以上，实现乡镇做检查、县里出诊断，结果全市互认。其次是强县域，筑牢县级医院就医主阵地，建立县级公立医院六项投入保障机制，推动县级医院加快临床服务五大中心、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建设，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拧成一股绳，实现信息互通、药品同质、服务同标。再就是强龙头，让市级龙头医院发挥救急救难创医流的引领作用，去年在全省率先实现省级区域专科医疗中心市级医院全覆盖。近期市医院普外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实现我市零的突破。周巧玲表示，除三大板块能力提升，卫健部门还扎实推进十项卫健惠民实施落地。目前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互认超300项，各县市区均开设心理门诊，配备血透服务，13家医院开通用血直免窗口。生育支持方面，去年发放育儿补贴近5.4亿元，普惠托位占比稳定在90%以上，各县市区均建有公办独立托育机构。蓝安台王康静、天长台陈明、于登文报道。6月20号下午，蓝安县以水韵古镇纵情端午为主题，在兴茂水镇3号广场隆重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动非遗传承、民俗体验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让广大群众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魅力。作为该县我们的节日系列重点活动之一，本次端午主题活动立足本土人文底蕴，既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群众家国情怀，又生动展现了蓝安县乡村振兴成果与城市发展活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节日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下一步，蓝安县将持续深耕传统节日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民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助力县域文旅融合与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端午小长假期间，天长市石梁镇以本土生态螺蛳为特色 IP，融合端午民俗、水乡美食、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打造乡村文旅消费场景。仲夏水乡鲜螺肥，端午佳节客如云，一枚小螺蛳串起农文旅融合大链条。石梁镇结合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同步延伸餐饮、捕捞、采摘、乡村休闲配套，市集同步展销本地特色农产品，用丰富的多元业态拉动餐饮销售、乡村文旅消费。 华灯初上，一边品味螺丝、龙虾等特色美食，一边欣赏热闹欢腾的歌舞表演，精准匹配了家庭游、短途游的消费需求，让赶来的游客乐此不疲。端午期间，天长市以特色文旅活动为载体，打通餐饮、零售、休闲的消费链条，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县域乡村消费新活力。本台记者汤云，全交台记者洪湖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全交县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理论培训与实战演练，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排查风险隐患，提升应急能力，切实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活动首先进行安全理论教育培训，全体镇干部、村居安全生产联络员、辖区工业园区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员，全镇9个小场所经营负责人共同观看了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教片《转型关键期》，系统把握当前安全风险防控的新形势、新要求。随后，安全生产专家聚焦商超、餐饮、民宿等9个小场所的消防、用电用气及隐患排查要点，结合真实案例以案示法，深入剖析日常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为参训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警示课。商户于佳梅：
1: 安全无小事，回去以后我会把今天学到的内容落实到位，经常检查店里的安全情况，规范经营烟花爆竹，不抱侥幸心理，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让顾客买得放心，来得安心。
0: 应急实操演练环节在大树镇工业园区企业厂房内展开，现场模拟企业车间因设备故障引燃物料突发火情，企业员工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有序完成预警上报、人员疏散、初期火灾扑救及伤员临时救助等全流程处置。整场演练响应迅速、衔接紧凑，有效检验了企业应急指挥体系和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转阴天，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明天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1: 嗯，这就清楚了。
2: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0: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1: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2: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0: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1: 哦，这么简单呀。
2: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
4: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做客，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上周滁州市林业局在节目之后对市民问题的反馈。他是一位听众打电话反映啊，这个灌井国际附近有一片林下小树木被采伐并种了花卉。节目之后呢，我局立刻会同市狼管委、市狼牙山国有林场进行了现场调查。那么经过调查呢，这个地块是位于狼牙山国有林场的范围内，是林场实施中央财政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的作业小班。这个项目呢是2025年经过省市林业局的批准并实施。实施的内容呢主要是抚育采伐、割灌除草以及施肥。同时呢，为了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并探索发展林下经济啊，林场结合森林可持续经营的项目呢，在该小班林下进行了林药种植。那么种植药材是芍药、牡丹等等这些品种。这是咱们群众所反映的，怎么把这个树木砍了又种些别的东西。也非常感谢滁州市林业局在节目之后对市民问题如此认真的态度，我们大大的点个赞。今天呢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做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汤国水。汤校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刘杰。刘处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4: 欢迎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徐云龙。徐处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是6月22号，算算没几天上学期就要过去了，又到了咱们一年一度非常紧张的时刻，也就是咱们的招生。那么在说到招生就业这一块呢之前，我们首先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汤国水汤校长和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学校的基本情况，以便我们更好的去报考，让更多的家长能够更好的熟知。
5: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学校啊，成立于2002年。

七月，由原六所中专学校合并组建。学校校园占地啊1222亩，建筑面积啊452,000平方米。教学仪器啊设备总值2亿元。学校设有11个教学院部，招收37个高职专业。与安徽科技工程大学联合开展了6个专业的专升本学生培养。目前全日制高职在校生约1.5万人。现有教职工759人，其中高级职称207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581人，含博士31人，聘用产业教授68名。办学20多年来，特别是“十四五”以来，学校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校是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全国首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培育单位，省级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第四批三全一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2023年获批省双高计划学校建设单位，新能源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入选省级双高计划专业群，2024年获批立项省级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5G建设稳步推进，围绕滁州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整合资源组建8个专业群，先有37个招生专业服务市8+4/8现代产业体系有36个。其中教育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3个，省级特色专业18个，综合改革试点专业9个。建有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2种，获省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奖项50项，其中1等奖6项，获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34项，其中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与宁波职业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学生累计获国家级奖项101项，省级奖项833项，2025年斩获职业技能竞赛、省赛奖项139项，国赛34项，其中1等奖7项。此外，在社会服务方面，学校联军开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4000余人，老年大学教育2100余人，职业技能培训和认定1.5万余人，连续4年获评全省技能人才评价5星级单位。十四五先后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个，授权发明专利82项，编写国家行业标准1个，发表论文900余篇，出版专著30部，签订纵向课题260余项，科技与服务社会综合到款项约5700万元。连续2年获评省质量年度报告 A 档和入选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部和东北地区服务贡献卓越50所高等职业学校榜单。根据2025年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报告显示，学校综合得分位列全国学校第373名，全国同类学校第231名，全省学校第12名。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广大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目前学校深耕产业融合，坐实订单是精准于人，学校主动对接滁州主导产业，先后与隆基乐业、长电科技、汇科光电、光智科技、佳美包装、晋鹏控股集团、鲲鹏模具、东鹏特饮、光启汽车等知名企业以及苏厨高新区深度合作，并建有220多个校外实习与就业基地，构建招生、培养、就业、留用全链条育人体系。今年1月以来，新增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冠名班等合作项目17个。

0: 开展高级工技能认定。2026级1706名学生获高级工证书，占毕业生总数的41.9%。学校经过多年的发展，软硬件条件、基础设施已非常完备。目前学校北区建有7栋教学楼、14栋学生公寓、室内体育馆、学生食堂、9大实验实训中心、图书馆、大型商超等教育教学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还建有室内体育馆、足球场、网球训练中心、沙滩排球等各类体育场馆，以及一站式服务中心、大学生活动中心、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能够满足学生各项需求。学校建筑楼宇以回廊相连，红墙绿瓦，建筑风格别具一格，建筑风格很具书香气息，是学生求学的理想场所。而且滁州市政府已将滁州技师学院老校区划给我校，学生的生活空间增加了441亩，南北两校区之间下窗追翁西路人行通道工程将于年底建成。谢主任，
1: 感谢汤校长和我们介绍了咱们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基本状况，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不必用老眼光去看待它，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具有现代规模，让更多家长、更多学生认同的这么一所具有能够让自己在人生当中具有一项特别技能的学校。那么当然，关于学校其他领域方面的话题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三位嘉宾三位领导一起沟通和交流，3216177和3216188。那么说到学校的概况，可以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么到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招生，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到了一年一度就业的这个时候了，很多孩子是面临着各种各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有这一项技能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太让人紧张。那么今年招生政策，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招生吧，招生和往年有哪些这个变化，我们请咱们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徐云龙徐处长和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2: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今年呢这个安徽省这个招生政策呢其实变化并不是太大这个继续沿用去年的这个3+1+2的这个新高考模式，所以呢考生呢这个主要是分物理组合、历史组合等一些大的类型，所以呢这个时间上呢与去年也基本保持一致你比如说本科提前批次以及艺术类是在我们这个即将开始，在最早应该是6月29号到7月1号，本科普通本科的批次呢是在7月4号到7月7号填报志愿，专科批次呢要稍微晚一点，到7月25号到7月28号填志愿。
1: 咱们这个今年招生专业以及这个计划是多少，和往年有没有一些这个变化呢？
2: 今年呢我们学校的这个普通高考的这个计划呢以及全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呢，即往年相比的话要增加500人。这个招生专业呢就是和去年相比呢，这个我们削减了两个专业，停招两个专业，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个专业你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招生计划总体上比去年增加了500人，其中呢这个分类考试招生已经完成了2647人，普通高考的剩余计划呢还有2853人，其中物理组合呢是1633人，历史组合是1000人，另外还有艺术类120人，以及我们外省招生的120人计划。
1: 感谢徐处长。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那么今天呢是咱们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做客，我们不仅是了解到学校的基本概况，同时呢我们对大家特别关注的招生以及就业这两大领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年这个高考多少分可以上咱们这个学校了？
2: 这个分数呢现在呢具体分数还没有出来这个高考分数呢将在25号公布。这个具体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去年的分数线我们2025年在安徽省的普通高考物理组最低投档分是400分注意这里面这个大家要关注的就是它的排名。

0: 啊，这个斯百富呢在去年啊，这个排名在25.6万，
1: 嗯
0: 啊这样，历史组最低投档峰去年是398峰，对应的全省排名是85617米，
1: 嗯
0: 啊。
1: 这个如何去填报志愿，可能很多家长并不是很熟悉，
0: 对，
1: 您能够给我们来支支招吗？
0: 嗯，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分三步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啊，重点要根据自己的排名啊，这个刚才讲的我们学校的分数，这个分数呢只能说做参考，
1: 嗯，
0: 重点是它的排名，因为每年的这个报考的人数包括这个试卷难易程度，
1: 嗯，
0: 分数高低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排名呢是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参考项，所以这个根据排名呢，大家要这个算出你的一个等位分。这个等位分的概念就是呢，你今年，你比如说我们是去年是啊物理组是400分，
1: 嗯，
0: 这个400分，啊、去年是25万名，你今年这个400分不一定是25万名，
1: 哦，
0: 所以这个要查到你的等位分是多少。比如说同样是25万名，
1: 嗯，
0: 你今年有可能是390或者是410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这个410和去年400分可能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首先要找到这个等位分，或者是可以找近两年的这个等位分，然后参考这个某个学校，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去年甚至前年的这个近两年的分数的变化情况，
1: 嗯，
0: 来选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步呢，就是查找啊有意向的近两年的这个啊相类似或者和等位分相一致的啊，可以参考这个分数上下浮动大概10到20分这样，
1: 嗯
0: 啊，来筛选出一些符合报考，因为现在学生这个选择的学校就是志愿填报的学校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所以这里面，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按照这三个层次来挑选学校和专业。第一个就是往上冲，啊，对吧？就要冲，冲呢就是等位分向上增加5到10分。第二个是啊，这个求稳。第二个，分数呢这个要下降啊，这个10分左右，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要保，保的意思就是要确保这个第三个层次的这个学校一定要能够上。当然这个分数可能要下降更多一点，10到20分这样，这样相对比较稳步一点，嗯，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当然这个同时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招生考试章程，
1: 嗯，
0: 这个章程里面啊规定的各个学校的招生的规则，甚至包括一些专业的限制条件，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学校的这个化工园林，它是像色弱的学生是不能报考的，
1: 哦，
0: 对，这个一定要避免这个啊一些限制条件，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专业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身体上的要求等等，嗯，
1: 这个有家长说到了，他说这个孩子想以后这个去当兵，在什么时候去当兵，比较好？有从学校走的话，有哪些这个条件，或者说怎么样去这个
0: 当兵呢？从国家的政策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入学之后，就是你录取了之后，
1: 嗯，
0: 你可以选择保留入学资格，就是不用来学校，
1: 嗯，
0: 直接啊，在当地申请入伍。
1: 嗯，
0: 这是一个。当然上学过程当中也可以去当兵，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毕业之后也可以当兵，
1: 嗯，
0: 就是在拿到毕业证这个时候也可以毕业之后当兵，它两个三个形式有点不一样，
1: 哦，
0: 你前面两者的话你当兵完之后，因为你是保留入学资格也好，或者说保留学籍也好，
1: 嗯，
0: 对吧，你退伍回来之后还要完成学业，
1: 哦，
0: 对，还要继续上才能拿到这个专科文凭，
1: 嗯，
0: 当然如果说你在毕业当年就是你啊，即将拿到毕业证，因为你课程已经全部完成了，或者说你拿到毕业证之后再选择去当兵，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哦，相对来说毕业后去当兵相
0: 对
1: 好一些，
0: 对，
1: 对，哦，好的。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是咱们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做客，由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汤国水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同时在现场有咱们招生就业处处长刘杰以及副处长徐云龙，我们就着招生和就业和大家一起来展开聊聊，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进一步的了解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有网友说到了，他说这个刚才一位领导说到从醉翁路穿过去的这个隧道，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可以去参考一下滁州学院穿到这边来的这个隧道，现在下面搞得不是很好啊。曾经也有人跟我们反映过灯光啦，包括有人这个大小便啊都有。他说咱们职业技术学院这一块，从这个地下隧道未来是明亮式的还是能够承包式的，会不会保证它的卫生和干净呢？好，汤校长，哎，和我们来聊一聊。
2: 这个下沉隧道啊，
1: 嗯，
2: 这个学校啊，师生也特别关注，包括我们整体啊，这个市民，
1: 嗯，
2: 这个对下沉通道啊也非常关心，
1: 是的，
2: 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各位啊的关心。这个学校啊，下沉隧道要整体按照学校整体布局来设计建设。这个建设之后啊，会具有学校的特色，
1: 嗯，
2: 也符合整个滁州市的规划，
1: 嗯，
2: 这个建设过后，这个具体情况，这个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来多提意见和建议。
1: 嗯，好的。那么说实话，这个随着滁州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在可以说是迭代吧，以前我们几乎没有这个下穿这个隧道或者说地下城的这种感觉，现在哎不断就有，包括这个高架的一系列的这个建桥梁的建立，让滁州真的是给人感觉不仅是宜居，同时在点点滴滴都能够有一些让我们感觉哎耳目一新的地方。好，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做客。好，我们继续关注到网友或者家长的一些，他说想问一下咱们学校专升本考试的情况是一个怎么样操作的这一个问题。好，徐处长。
0: 好，进入我们学校之后呢，基本上有两种专升本形式啊。第一种是这个全日制专升本啊，根据这个安徽省相关的政策呢，啊，高职应届毕业生呢，啊，这个在毕业当年的四到五月份，啊，可以参加全省的专升本考试，录取之后呢，进入普通本科院校继续学习，学制是两年，修完这个所有课程呢，即可以获得这个本科的文凭以及学士学位。目前呢，我们学校呢，刚才啊前面汤院长也介绍了，我们学校和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啊，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会计学、计算机啊和市场营销等专业呢，这个合作开展了专升本联合培养啊，目前每年招生是300人啊，这是一种是全日制的啊，学制两年。第二个是成人专升本，就是学生在校或者是毕业之后可以去啊申请啊，我们学校和像安徽工程大学、安徽财经大学联合培养的专升本的这个啊，我们学校是它的滁州函授站。就是可以报考这两所学校啊，在每年的九月初啊这个报名，同时呢10月份参加成人高考，达到一定分数录取分数线之后呢啊可以参加这个函授学习，通过啊考试之后获得这个本科及其学士学位。
1: 嗯，这个也有家长说啊，说我们这个学校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升格为这个本科啊，或者说设置部分的这个本科专业呢？这个是这是咱们这个领导高瞻远瞩的这个点，我相信有，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我们说这个15规划当中啊，有没有可能会实现或者再往后延期呢？唐校长。
2: 感谢啊我们各位听众的关心。学校啊这个落实啊市委市政府关于学校未来发展的定位，
1: 嗯，
2: 这个学校在15规划当中明确啊要把学校办成这个职业类本科院校，这也是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啊共同期盼的一件事情。这个学校也将全力以赴，这个为啊实现这个升本的目标，这个贡献啊力量。
1: 好，我们也期待这个关于这个升本啊，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当时的这个滁州师专，啊，后来变成了滁州学院，这也是在滁州人心目当中啊，也是一个。既让我们能够非常的高兴，同时呢也是有一点小自豪的感觉，咱们滁州已经有大学了又是一所这个院校。当然每一个城市的发展呢，其实往小的说啊，关乎到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我们从这自己对外的这个宣传了，虽然不见得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谁不说俺家乡好了。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做客。我们请徐处长稍作休息一下，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几大块关于这个招生的，其实更多朋友关注的还是就业啊这一块，就业工作啊。今天咱们招生就业处刘杰处长就在现场，特别是学校近几年这个毕业生就业的情况啊，可以说是这几年我们也知道的这个经济的大环境，也有说啊各种的卷， 就业是难就，的确是，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现象。那么咱们这几年毕业生就业情况，想请您和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3: 好，主持人，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近年来呢，我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在安徽省呢一直呢是位列前列的，毕业生的毕业去向率一直呢是保持在95%以上。同时呢，我们在出就业率呢也是保持在50%以上。那么，我们经过统计啊，我们学校本地的生源是不到30%的，但是呢，毕业生在出就业的人数呢是超过了50%。
1: 嗯，
3: 我们也经过了认真的分析，那么一方面呢是滁州的经济发展吸引了我们的学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的办学方向明确，也就是啊植根滁州，服务滁州，贡献滁州。那么我们也是紧紧围绕滁州市8+4+8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调整我们的专业，并且呢强化专业的内涵建设，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更加契合滁州产业的发展，也因此呢留住了学生。2019年、2021年，学校呢先后被滁州市人民政府评为人民满意的先进集体和就业帮扶先进集体。2022到2025年，学校呢先后两次被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表彰为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真抓实干、成效突出、激励高校，还有两次呢受到表扬。
1: 那么说到这些荣誉啊，一定程度上面也是我们做出来的。那么这个特别是推动在高质量就业啊，或者说咱们学校采取了哪些方面的一个措施呢？能不能够说一说？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学校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策略。那么第一个呢是对接产业的需求，优化专业的结构啊。刚才也说了，我们围绕滁州8+4+8产业体系动态调整我们的专业。目前呢，招生的一共有37个专业，其中服务滁州市8+3产业链的专业呢，占比达到了97%。第二个呢是深化校企协同，推进订单式的育人。学校主动对接，你像光启汽车、汇科光电、隆基乐业等等这样的一些本地的重点企业，聚焦先进光伏、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的产业，精准定向培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深耕房企拓岗啊，扩充岗位的资源。那么由学校的领导啊亲自带队走访本地的企业，深度对接像华瑞威啊光智科技、汇科光电、光启汽车等等这样的一些的主导产业的龙头企业。我们累计啊走访了412次，新开拓优质的岗位有10219个，这也是从源头上扩大了毕业生的优质就业岗位的供给。与此同时，学校呢还联合市人社局、市工商联等部门，从去年年底，我们先后为我们今年的2026届的毕业生举办了招聘会68场，吸引了448家滁州的本地企业呢进校揽才，累计提供优质岗位12574个。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深化实践认知，厚植产业的情怀。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打破啊课堂与职场这样之间的一个信息壁垒，我们学校呢也是持续开展了像出职学子看滁州啊、思政教育进车间等等这样的一些专项的活动，并且呢把它作为日常教学的一个有力的延伸。从去年年底我们这个活动启动以来啊，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4万名的学生啊参与其中，那么足迹呢也是遍及啊全市的重点的产业园区、领军的企业、在建的重大项目，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一些的啊滁州本地的人文地标。那么通过实地的走访，我们的学生啊不仅直观了解了企业的生产全流程，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滁州强劲的产业动能和独具魅力的城市气质啊，也有效提升了他们的职业的认同感与城市的归属感。
1: 感谢刘处长。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做客，由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汤国水带队。同时呢，咱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招生和就业。刘杰处长和徐云龙处长也在现场。 关于大家这个未来就业，那就业呢，当然是可以说呢，包括从自己的选择的这个专业、学校的这个推荐，包括自己在学校所做的一系列成绩，可以说它是一

0: 一种综合式的。当然我们期待着360行行行出状元，不管说是不是能够出成状元，起码大家能够有一门技能，能够我们古人说这个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啊，过自己这种相对幸福的生活啊，幸福生活嘛，毕竟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好，两部热线呢也此刻正在为您开通，3216177和3216188。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招生，如何选择专业？哎，这个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些相对这个拳头产品的一些专业，这个学校都有哪些专业？有什么所谓啊，大家说的这个好专业，或者说一些这个特色拳头王牌专业？我们请徐荣副处长和我们大家再做一个介绍。
1: 好，刚才前面呢，这个汤院长还有刘处长介绍了，我们学校一共有37个专业，目前它这涵盖了一共14个大类，比如说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经商贸等，这个根据学生的这个不同的需求可以去选择报考不同的专业。在平时的日常咨询过程当中呢，很多考生比较关注的就是问的比较多的就是你们学校有什么优势专业、热门专业，或者说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什么拳头专业这个呢，这里面给大家做个解释。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呢考生呢从这个成长环境呢和兴趣还有特长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对吧，等方面来综合考虑。这个应该说这些专业呢各有特色，它的这个类型不同，所以呢它的这个在教学内容、培养目标以及就业方向面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嗯，
1: 有艺术类和这个装备制造类，
0: 嗯，
1: 它就是很不同的方向，所以呢要根据考生个人的喜好来。所以呢这个有句话叫喜欢的这个自己喜欢的才是最好的，这个所以要根据前面讲的几个因素来综合选择。第二个呢，这个从我们学校角度来说，这个根据专业本身的建设情况，我们学校呢有一些专业呢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师资、实验、实行条件还有内涵建设方面呢得到了一些加强，取得了一些办学成果，成为一些优势专业考生呢可以考虑。你比如说我们学校目前建有教育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有三个，你硬化工、建筑工程还有工业设计，还有省级双高计划专业群两个，一个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还有一个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群。此外呢还有一些省级特色专业或者省级高水平专业，像这些专业的这个建设情况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去详细去了解。
0: 徐处长稍作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2: 刚才在听学校领导介绍的很多专业感觉都偏向理科一点。我们家小孩今年他是历史组的，然后是男孩子，看有没有学校能推荐的，就是学校比较有特色的专业一点给他。
0: 历史类的对吧？
2: 对
0: 这个、
2: 而且是男孩子。
0: 男孩历史类的。好，徐处长请您这个用心的来说一说。
1: 刚才正在介绍我们学校的专业的情况，我们学校呢这个偏向历史组的或者是在历史组招生比较多的专业，你比如说财经管理类的相对较多一点你比如说市场营销还有这个会计以及这个电子商务还有工商企业管理，这些都是偏向文科类的专业可以考虑。当然我们其他的一些专业，你比如说像艺术类还有这个计算机类，其实男孩子文科生其实也可以去选择所以家长可以考虑一下。
2: 好，那想问一下领导，就是我们如果小孩进校以后如果没有就是录取到心仪的专业，学校那个转专业有没有限制
1: 是这样，我们学校的这个根据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规定的学校的是充分尊重考生的这个志愿需求，新生入学后呢都有一次申请转专业的机会，一般在新生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到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学校的相关通知基本上学生是可以去申请调整专业的。
0: 第一个学期、
2: 可以有一次调专业的机会是吧？
1: 对。
2: 好，
0: 这位家长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2: 其他的没有了。
0: 好的，我们也期待着孩子能够开心的去入学，未来能够健康的成长。好，我们继续再来接近录热线，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3: 我是26级的考生，我想咨询一下，像今年安徽省历史类组合分数

0: 业预计在多少呀？
1: 好，历史类组合分。好，这个
0: 对对。
1: 好，徐处长。
2: 好，这位家长好。今年的历史类组合呢，因为现在安徽省还没有公布它的这个一分一档表啊，要等到25号中午的时候分数出来之后，我们才好做预测。目前呢请您参考一下我们去年的这个分数线。我们去年这个历史组合是398分，在全省排到85000名左右。对，记住这个排名之后呢，等到这个25号你家孩子的成绩出来，同时呢也查一下你家孩子的这个他的排名啊，这样的，然后看与我们去年的这个排名是否接近。如果是远远超过这个排名，那包括我们学校是希望比较大的。
0: 好的，好，谢谢。
2: 不客气。
1: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0: 那倒没有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感谢徐处长。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专业，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你再和我们。
2: 对，刚才还有个第三条，就是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专业的具体是做什么的，是吧？这个可以现在安徽省教育招生教育招生考试院以及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都已经开通的这个相关的查专业、查分数以及相关的专业测评，大家可以去在线去查阅，同时也可以去根据你的分数上面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学校的推荐，在我们安徽教育招生考试院高考服务平台以及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上面都有，考生可以去登录之后查阅，很方便。
1: 这个特别这几年也有人经常问到，咱们这个往往都是高考进来的，有没有这个初中生也能够考咱们这个学校？
2: 可以的我们学校的招生的层次相对比较多，初中生呢目前呢我们主要是和中职学校联合培养，初中毕业的学生呢他主要是考这个中专，现在呢这个在中专里面我们和中专学校合作呢主要是3+2联合培养的形式，3+2呢就是前3年在中专学习，后面2年呢转到高职这个阶段学习这是最传统的一种模式，第二种呢就是今年我们新增了一个合作项目，也是经过省教育厅批复之后叫3+2+2中高本7年一贯制培养，这个培养呢大家这个初中毕业的考生呢家长或者学生呢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它是这个前面3年呢是在我们南安的这个叫滁州市信息工程学校学习3年，然后中间的2年呢是在我们学校完成高职阶段的学习，然后最后一个2年是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
1: 感谢徐处长。那么咱们职业这个技术学院的学生一般来说毕业之后一般来说我们说一个大概的个框架，他能拿到手多少钱一个月？我们请刘杰处长和我们大概的说一说。
3: 好，主持人。我们根据第三方软科职教的一个调查显示，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入职后起薪呢基本上面都在5000元以上。你像我们2025届的这个毕业生月收入呢达到了5390元，那么这个收入呢是在我们安徽省的高职院校当中是位列第一的。
1: 这个不是咱们说的，这是第三方软件，这个而且安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职业院校，因为刘处长，我感觉就是对学生这一块，对学生的这个各种这个教育和对接社会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做过活动的时候第一时间带着学生参加一些社会实践的一些活动，就是让这些学生能够脱颖而出，更早的接触社会，让自己优势的一方面能展现出来。但是我们同时还有想，比如说一些孩子你毕竟是这个招生就业处的这个处长，如果我在这个企事业单位，或者说我是特别是北方的孩子如果我就想定居滁州，我在这个地方两眼一摸黑啥人也不认识，如果在企业或者遇到一些这个不开心的事件，或者说怎么着，可不可以回来找你们来倾诉，或者说请你们来寻求帮助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边呢招生就业处提供的这个学生毕业这一块的相关的服务，不仅仅呢是在他的毕业前，他毕业过以后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仍然是可以来和我们对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都会再继续给他对接。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发生率高不高呢？
3: 有一些但不是特别多。
1: 不是特别多，寻求 老师的帮助，正好。那么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呢，四十分钟也快到了，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汤国水校长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聊两句。
4: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2016年啊，是15开局之年，学校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以国家双高校建设标准和本科层次职业院校设置要求为目标，锚定啊产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主线，以更高标准推进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深化校企地啊三方协同，推动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有机衔接，不断创新运营方式，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时匹配区域产业岗位需求，推动啊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啊同频共振，为滁州市啊3-5城建设目标啊贡献出质力量。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三位嘉宾。明天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您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6: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5: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7: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8: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2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滁州市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